书接上文，黄天霸眼看要出事，结果呢遇上了贵人。这个贵人就是姑娘尹丽华。哎，你看就这姑娘生长在老尹家这个家庭，周围是一群虎狼，一点好事也不做，杀人越货，开黑店，拦路抢劫，拐卖妇女，血债累累呀！哎，而这个姑娘深明大义，但是力不从心，不能扭转和改变目前的现状。姑娘哭了不止一次，今儿个一看，怎么着？要生机，他爹和他哥哥居然要杀国家的官差，这简直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啊。姑娘心说，我这回要不管，我这一辈子好不了，我救了黄天霸，我跟黄天霸是远走高飞，我不求旁的，我拔出这条腿去，求黄天霸给我找个出路，实在不行我出家，再不行抹脖子，我也不在这个家庭了，跟他们担这个风险，这叫活受罪啊。您看这姑娘多明白事儿，她利用她爹她哥旁人不知道的时候，把小包收拾好了，应用之物打点好了，来救黄天霸。看着黄天霸的是尹凤奎手下知心的大总管叫尹福，不也能叫他看着吗？姑娘来了，强迫把钥匙要过去了，告诉尹福，你对我们家不错，但情况特殊，你得受点委屈，今儿晚上我要救黄天霸，怕你走漏了消息，我先把你捆上，嘴给你堵上，但不要你的命，等我爹他们发现之后把你给放了，我就不管了。姑娘，这少说电话，过来。上一晃底下一脚，拧过胳膊拿绳给捆上了，事先都准备好了，把那破布卷不卷塞他嘴里，给带上嚼子，玩这个劲儿。尹福啊，你委屈委屈吧，拎着他塞到墙旮旯，回头看了看没人，拿钥匙把门开开了，扎着胆子进了屋了。里边黢黑呀，伸手什么也看不着，他听见多少一点喘息的声，哦，在这儿呢。过来拢目光一看，可不是吗？就见一个年轻人，也没捆着他，不捆着他也跑不了，仰面朝天，似睡非睡，比死人多口气而已。那么情况特殊，也避不了男女的嫌疑了，说男女授受不亲，能估计这个吗？姑娘一下要抱起黄天霸，哟，这黄天霸还真沉，浑身上下全是腱子肉，又正在年轻的时候，体重真是不轻啊。姑娘费了半天的劲，半周半价把黄天霸拖出空房，一想还得回我那屋，那什么都有啊，哎，回我那屋，把黄天霸架到自己的屋里头，窗帘都挡上，把灯点着了。一看黄天霸人事不醒，他知道麻骨散和迷魂药，姑娘还真有解药，掏出来配好了，把他的牙关撬开，用温开水给他灌下去。你看，什么药治什么病，时间不大，黄天霸明白过来了。这肚子里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哎呀，心里说好睡好睡，一只脑袋怎么？

这么疼啊？怎么这么烦心呢？等睁开眼睛一看，他就是一愣，借着灯光一瞅，床下站着个年轻的女人，长得那个眉眼儿，不说十分出众也差不多少，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罩头，汗巾纱腰，背刀白板囊，另外还有背包在身上背着。哎呦，黄天霸懵了，尽量回忆回忆，哦，想起来了，我住店了，饿了，要了二两酒几个菜，吃着吃着人是不行了，莫非是这儿吗？还是换了地方了？还是我在梦中不成？总而言之，虽然清醒了，浑身上下难受，一点劲儿都没有。袁丽华这才放心，你是黄天霸啊？姑娘是什么人？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呐，黄天霸呀，你身陷虎狼窝，有性命之忧啊！这么跟你说吧，我爹我哥要杀你，我闻信之后要救你不死，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保护你逃出此处，你能行动吗？啊，明白了。话虽简短，说得非常透彻。黄天霸点了点头，姑娘尊姓大名？演丽华。哦，丽华，记住了，快些起来。这黄天霸起了两次，躺下两次，没劲儿。那个时候不吃了解药了吗？解药是蒙汗药，至于这麻骨散这药没有，这玩意儿一半会儿可好不了。黄天霸起来躺下，起来躺下，哎呀，恨自己怎么了我呀，这心里不服劲儿，胳膊腿不给使唤。姑娘说，这样吧，来来来，我架着你走。那怎么好意思，哎呀，情况特殊，快来吧。姑娘架起黄天霸，一只胳膊拢着姑娘的脖子，姑娘另一只手搂着她的腰，这就往外走。还得说黄天霸，尽管吃了麻骨散没有劲儿，但他咬牙挺着，还比常人强得多。两个人离开姑娘的房间，姑娘翻手把门户锁好，心说永别了，我再也不回来了。转身还没等离开这个院，就听见匆忙的脚步声，又吵吵又喊，灯光火把照耀着，到这院门里门外把姑娘堵了个正着。姑娘吓得魂飞魄散，借灯光一看，为首的是他爹尹凤辉，后边是他四个哥哥尹文、尹武、尹双、尹全，另外还有那尹福啊，把尹福给放了，全明白了。原来尹凤辉告诉的清楚，夜深人静，落了谎了，关了门了，咱们再研究对付黄天霸。后来他们一致的意见，必须得先杀，留活口的人太危险了，杀了把这人脑袋用水银给他灌上，省着腐烂，然后把好朋友找来举行个人头大会也行啊，不照样出气吗？做出决定来，他们派人去提黄天霸，结果一看空房的门大开，锁头落地，屋里空无一人，找把门的尹福找不着了，报告尹凤奎，尹凤奎马上领人去查，到那一查发现尹福把嚼子去掉了，破布掏出来，尹福如实的讲述了一遍，说叫姑娘给救走了。丫头啊，你吃里扒外，马上到这屋查看去。这姑娘其实要有能耐背着黄天霸跑了就好了，姑娘背不动啊，一看黄天霸人事不醒，这也叫情况特殊，这一耽误让人堵了个正着。他爹一看，呀哈，这姑娘也丽华搀着黄天霸亲亲热热，黄天霸摘摘晃晃刚到院中心，他领人就到了。再看尹凤奎用手扁指，啊呸！丫头啊，你

0: 要干什么？他几个哥哥也明眉瞪眼，小妹，你疯了不成？妹妹，你怎么了？姑娘一开始害怕，魂都飞了，好像没把黄天霸扔地上，但是转瞬之间你就定下来，心神稳定。这人要怕过头了就不害怕了。比方说，哎呀，别出事，别出事，别出事，老是提心吊胆，一旦出事了，豁出去。人都有这么个冲劲儿，姑娘也不例外。她赶紧一回身，把黄天霸放到台阶上，叫他靠墙坐着。黄天霸看得清清楚楚，干着急没咒念呢，要一往飞身上房了，一晃头没影了。这心有力不足啊，黄天霸老老实实靠墙往这一坐，一劲儿摇脑袋，一劲儿恨自己呀。按下他不说，单说严丽华，一伸手把刀拽出来的，单手提刀来到爹爹的近前，飘飘万福给爹行个礼。爹呀，女儿我对不起您，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爹，咱旧话重提，你们干的这些事儿伤天害理，罄竹难书啊。女儿我早就过够了，为此咱爷俩翻了几次脸，我跟我哥哥翻了几次脸，我寻死觅活，再三规劝，爹爹您是忠言逆耳啊。旁着咱全不说了，身后这个人是不是黄天霸？你为什么对黄天霸要下起毒手？我还记得那年咱们吃饭，爹亲口跟我们讲的，黄三太也就是黄天霸的爹是您的救命恩人。您说过，想当初在北京摊上人命官司，是在赌局里头啊，你跟一帮赌徒闹翻了，由于你脾气暴躁，伸手把人给打死了，人命关天，被押到顺天府衙门，而且被定成了死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幸好过去你认识黄三太啊，你求那个镜子到镖局给黄三爷送了个信儿，求黄三爷给你打扁打扁。这你亲口跟我说的，说黄三太为了你这人命的官司，上下打扁，花了不知道多少钱，把死罪免成了活罪，充军两千里。黄三太又花上钱了，半路上把你释放。你为此事说着说着，你还掉了眼泪了。张嘴黄三太是你的恩人，闭嘴黄三太够意思够朋友。那怎么我就不明白，那么黄三太那么好，你还要杀人家的儿子，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哎，爹呀，您做这些事儿，您扪心自问，您晚上睡不着拍心窝，您想想哪件事不缺德带冒烟儿？谁家没有三亲六故？谁家没有儿女和亲属？大活人丢了，人家能不找吗？大活人被杀了，人家能不报仇吗？那钱就那么好花吗？爹呀，我实在过不了了。今天我救黄天霸，什么意思？我也是替爹赎罪。迟早爹爹有伏法那一天，也能减轻罪名。官府一听，哦，他的女儿在何年何月救过黄天霸，我也是帮了爹的忙，也是帮了哥哥的忙。别说了，别说了，你可气死我了。好丫头啊，狼心狗肺，你从属是恩将仇报，我白疼你了，你拆我的台。哈哈哈哈，你们哥四个听见了吧，就这丫头还能留着吗？爹，不能留着，这是咱们家的败子儿。好好好，
1: 容我先把他解决了。这老头跟僧侣啊，尹凤奎伸手拽出亚大鬼头刀，是直奔女儿，二话不说，搂头盖顶，咵就一刀。姑娘闪身躲过，爹，容我申诉肺腑。不听，不听，就是不听，找刀，找刀，找刀，刷刷刷刷。那玩意说是闹着玩吗？那要一刀给了上，人就废了。姑娘出于自卫，没办法了。爹，你逼得我实在没辙了。有道是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庶女儿无离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亲父女斗在一处。尹凤奎恨不能一刀把姑娘劈为两半，姑娘倒没那意思，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命，把爹爹战败，救走黄天霸就可以了。就在他们父女动手之时，那哥四个还在旁边呢，后头还不少的打手呢。大哥尹文就说，看见没，那黄天霸还没死呢，我过去把他解决了。行，你过去。再看这野门跟凶神恶煞一般，提刀来到黄天霸近前。黄天霸在地上坐着，两条腿平伸，胳膊拄着地，一点也动不了，但是看得清清楚楚。尹文到了近前，用刀尖一指，小黄老，黄天霸还真不善呐，你用什么手段把我妹子迷惑的这样？哦，凭你的小脸蛋，你长得漂亮，她动了春心了。你们俩怎么计划的？想要逃之夭夭，结为夫妻是也不是？这不纯粹胡说八道吗？哪挨哪儿？黄天霸也没必要向他解释了，就瞪着眼瞅着他，心里说话，满嘴的喷粪。你这种人我解释什么呢？你是驴，你不是人呢，你听不懂人语。你怎么不言语啊？瞪我呢？不服？行啊，不服你也得服啊。今儿个老子把你大卸八块，然后再收拾那黄毛丫头，你招刀不？你刷刀举起来了，恶狠狠是直奔黄天霸。黄天霸没有反抗的能力，胳膊都抬不起来。天霸一看，完，彻底的完。没想到我死在这无名之地。天霸一闭眼，自求速死，来个痛快。这个刀眼看落下来，还没等落下来，没落下来可也落下来了，离着黄天霸将近三寸左右。那要砍上，斜肩铲背就给卸开了。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耳轮中就听见清脆的金属声音。你们说怎么了？跳过了一个主，这股手中使着十三节亮银鞭，这鞭正好打刀上的。尹文这刀哪有鞭的分量沉，正击在刀背子上的。尹文震的膀臂发麻，一抖着手，哎呀，单刀落地，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打电步跳出圈外，回头观瞧，谁在众人面前出现了一个俊美的年轻人。你说这人身法有多快，什么时候出现的大伙没看清。借着灯光一瞅，比黄天霸还漂亮。天下的美男子不在少数啊，只是太分散而已。就见此人身条腰身宽，膀扇小腰细，勒着狮子畔，周身上下一身白，月白缎的绢帕罩头，月白缎三寸吞口夜星衣，蓝色狮子畔，背着双白板囊，手里提着明晃晃十三节链子鞭，面似银盆。

0: 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光嘴巴，没胡，看这样也是二十左右岁，一团的锐气，俩眼睛倍儿亮，都闪出两道光来，谁也不认识。叶门哈腰把刀捡起来了，你是什么人？你说我什么人？大爷生来就管路见不平的事，发现不平的事，我是拔刀相助。今儿个晚上我管管闲事，想要救被难的黄天霸和这位义女。怎么你还不服？你有名有姓没有？有名有姓不告诉你，为什么？你牙酸口臭，我这一告诉你，从你嘴里再说出来，我倒霉比倒下半辈子。
1: 哎呦，好小白脸子，你招刀，
0: 刷就一刀。这小伙一不慌二不忙，上步闪身躲开了，把鞭一抖了，哗啦啦。哎，你不服啊？你一个人恐怕不行，连那老的再小的，你身后那些人都叫过来，这仗打的才过瘾呢。我跟你单打独斗，你也不拍呀你！你满嘴喷喷，招刀招刀。这人把脸往下一沉，怎么？给脸不要脸？既然忠言逆耳，叫你知道知道小太爷的厉害。正这时候，野门的刀唰又过来了。这小伙上步闪身，唰躲开了，用亮银鞭往他刀背子上一打，他把刀给缠住了，往怀里一蹬，野门就得撒手，不撒手拽到人家眼前还好得了吗？啊！他一撒手，刀归人家了。刚然一愣的功夫，人家一抖了。刀落地了，跟着一转个的鞭就到了，也招架人，那个快呀，直奔他的后背。尹文再想躲，躲不开了，这铁鞭呢，正好抽到后背上。十三节鞭，一节长七寸，十三节，这玩意儿抡起来多大一片呢？五金制造的，用银水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跟银龙一样。练这种软家伙最不好练，没有一定的真功夫，容易把自己给打着。但是人家得心应手啊，那鞭正好抽到野男后背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呀，我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哭通。尹文趴在地上是大口吐血，把脊梁骨给揍折了，痛苦难当啊！他手下人过来赶紧抢救，大公子大爷，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尹武一看呀，哈，小子你哪来的？跑这来拔上来了，休走招刀，刷刷刷。这小伙一乐，你说你们一块上多好，非得单帮，真叫小太爷泄气呀、啊！哎，随你吧。说话之间叨叨着，这小伙上不一闪身，这鞭子随着人一转个，啪，把银武都打飞起来了。小伙一笑，今天我包打尹家店。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我把你的事儿跟咱娘提了，要把娘乐的眼泪都淌下来了。现在正准备了酒席等候于你，快快随我进城。说实话，哥俩上了马，来到芜湖关的城内。书说简短，到了帅府辕门，哥两个甩凳下马，当然有人把马匹接过去。常遇春把衣服整理整理，没有心往四外观看呐。走一宅过一院，一直来到帅府的后厅，就见灯烛辉煌，院里边站着不少使女丫鬟。宁伯彪用手一指：“三弟，咱娘就住在这个屋里头。”
1: 哦，
0: 常六爷心里头不是滋味啊，恨不能跟娘相见。这阵儿有人把门帘打起来，宁伯彪在前面领着，弟兄一前一后到了堂屋的里边。六爷闪目一看，正中央有四扇屏风，摆着一张八仙桌子，南绣平金的桌围子，在前面放把安乐椅，椅子上端坐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妇人，就见头发已经花白了，穿的当然是挺好，手里头拄着拐杖，两旁边还站着两个老妈，再就是使女丫鬟。常遇春定睛一看，正是娘啊！哎呀，心里的一方个腿一软，跪倒在地，磕膝盖当脚走，噔噔噔噔噔，爬到老夫人面前，两只手把双腿一抱，把头一扎：“娘啊，您可想死孩儿了？”那么大的常遇春放声痛哭，这老太太把拐杖也扔了，抱住常遇春也哭开了。八辈哪吒宁伯彪在旁边也不住的落泪。说了半天，这是常遇春的亲娘吗？他们怎么个关系呢？原来这里边有这么一段插曲。常遇春的原籍是安徽省亳州代管乱石山的。常遇春呢是个苦孩子出身，父亲母亲都是种地的农民，家里头过得很清苦。在那个年月，有钱的人家不多呀。就在常遇春两生日三岁的那一年，父母不幸患了传染病。什么病咱不清楚，就是上吐下泻，好像一种窝子病。谁知道日子不多，父母双亡，就扔下常遇春。你说这么点个小孩懂得什么呢？家里又没别人。常遇春啊一哭，惊动了界比林佑。离着他们家不远就住的宁伯彪这一家子。宁伯彪的母亲这个人非常良善，又非常贤惠，闻讯赶到常遇春的家里头，一看呢就动了心了。这个孩子孤苦伶仃，没人抚养怎么行啊？老夫人就把常遇春抱养到自己家里头，花的钱给常遇春家里头办了丧事。以后呢，常遇春就落到老宁家。老夫人对待常遇春爱如自己亲生的儿子。本来他有俩孩子，长子宁伯彪

次子宁国烟，又加上个常遇春。那时候不叫这个名儿，给常遇春起了个乳名叫三黑。宁伯彪的小时候有个乳名叫葫芦，宁伯烟的名叫二黑，所以按照这个次序排下来叫三黑。当时宁伯彪只有七岁，比常遇春他们大几岁。那么常遇春呢，就跟宁伯烟吃宁氏老夫人的奶。这老太太心地良善，对自己的儿子喜欢，对常遇春更喜欢。有时候这个奶认可不给亲儿子吃，也给常遇春吃。他小孩子不懂事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常遇春长大了。小时候的事儿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就拿宁氏老夫人当了自己的亲娘，拿宁伯彪当了自己的大哥，宁伯烟当了二哥，一家人处得很好。可是小孩有不打仗的吗？有时候常遇春犯了虎劲，跟二哥宁伯烟就打到一块儿了，你骂我，我骂你，拳打脚踢。

0: 你不是我们家的，你是我娘抱来的。你们家姓常，你不姓宁，我们家把你给抱来，吃我们喝我们，你还打我，你什么东西，滚蛋。开始说这话，常遇春不信，还跑到娘面前告状。老夫人一听，不但不责怪常遇春，还要责怪二儿子。宁伯彪比较懂事，知道常遇春不是自己家的，所以遇上这种事儿呢，总是袒护着常遇春。可小孩那时候不懂事儿行，逐渐长大了。又有一次，宁伯彦跟常遇春闹翻了，宁伯彦跳脚就骂，又把老账给翻出来，撵常遇春走。这阵儿六爷就动了心了，跑到后屋往地下一跪，抱住母亲的双腿：“娘啊，我二哥说我不是你们家人，这是真的是假的？您跟我说实话。”常遇春从小就有个拧劲儿，连哭带喊，非叫母亲承认不可。哎呀，一句话碰到宁氏夫人的心上，眼泪掉下来。孩子，你怎么总问这个事儿？你二哥不懂事，可你小的那时候我不便告诉你，既然你大了非要追问，娘就跟你说实话吧，你确实不是我们家的，你姓常啊。就把经过讲了一遍。常遇春一听，正好比冷水浇头，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
1: 怎么回事？
0: 哎呦，哭吧，想念自己的亲父母。可这件事过去以后，常遇春一想，我不能在这个家待着，我二哥说了我不是这家人呢，现在我可以养活我自己了，何必吃人家喝人家，到时候嘴还短，我走。你看那么小他就有主意，常遇春来了个不辞而别，就离开了老宁家，以后就漂流到乱石山陆庄，又给人家放牛，又打短工，啊，就这么混下来了。小名叫三黑，以后起了个大号叫常遇春。这个老宁家并不知道，由于消息隔绝，那个年代战乱纷纷，人心惶惶，情况在不断的变化。常遇春走后，当然老宁家着急，四外找人也找不着，宁氏夫人痛哭了几天，以后呢带着一家子回归原籍苏州凤凰庄。以后呢，宁伯彪、宁伯彦都长大了，宁伯彪文武双全，在考试的时候就当了武进士，日后榜下继用就当了副将，驻部提拔又当了乌夫官的大帅。宁伯彦也是一员猛将，也借他哥哥的光，就在乌夫官当了个副元帅。对于往事啊，

0: 张春马上见面。今天娘儿两个一见着，勾起往事，焉有不伤心之理呀、啊？宁氏夫人抱着常玉春，肉一声儿一声，一边哭着一边捣鼓那些事儿。常玉春也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宁伯彪一看，哭什么呢？又劝娘，又劝三弟，总算劝的两个人不哭了。宁伯彪就说：“娘啊，我三弟来了，咱们一家人又团聚了，理应当高高兴兴的。娘，这就叫喜中悲。赶紧让我三弟吃饭吧，咱们边吃边谈。”外间屋准备了酒宴，一家人团团围坐。常玉春一看没有二哥宁伯彦，就问宁伯彪：“我二哥怎么样？现在何处？”“啊，你二哥有事，他现在是芜湖关的副元帅，操练军队，忙得不可开交。他也知道你来了，一会儿就来看你。”“
1: 哦哦。”
0: 常玉春也没在意，心里想：“我从小那阵儿跟我二哥就不和，利用这个机会啊，打打圆场，我们哥俩好好处一处。”三口人在这边吃边谈，侍女丫鬟在这布菜满酒，说来说去就说的掩食战争的事儿。常玉春先说：“娘啊，我哥哥也在这儿，虽然我们哥俩这么好的交情，您好比我的亲娘，可有一样，咱们是各为其主啊。我哥哥保的是元顺帝，我保的是西吴贤王，水火不同炉。”宁伯彪就问呢，说：“那么三弟，你看看下一步咱应当怎么办呢？”“
2: 大哥，我方才就想好了，您等我把话说完。我要知道哥哥守芜湖关，我宁愿抗令不遵，我绝不能来攻打。
0: 这不是咱们弟兄见着了吗？明天我就回去收兵撤退，回乱石山见元帅徐达交令，让他另派旁人，这关我说什么是不打了。”宁伯彪听完直晃头：“三弟啊，那可不行，抗令不遵，掉头之罪，你我都是带兵的，还不懂这个事儿吗？三弟你不来了吗？你不要为难我呀，这官早就不愿意当了，我愿意双手奉献芜湖关，我成全你，然后带着我娘回奔元济凤凰庄，我辞职不干了，宁愿落一个弃官而走，元顺帝乐意怎么地就怎么地，我绝不能伤了咱们弟兄的感情。”常玉春说：“那哪行？”这两个人在桌子面上互相谦让，不可开交啊。老太太也为难了，你说这个事可怎么办呢？人们正在谈论这个事儿呢，从外面偷偷就来了一人。谁呀？就是副元帅宁伯彦。这个宁伯彦跟他大哥宁伯彪截然不同。你看宁伯彪一生忠厚，这宁伯彦是怀揣奸诈，心胸狭窄，这个人非常嫉妒。原来他不知道常玉春是三黑，后来才听说是他啊，他想起小时候那些事儿来了，咬牙措齿的心说：“常玉春呢，从小我看你就不是个东西。”

那么现在呢，各为其主，你又是国家的反派，我岂能容你？宁伯彦又埋怨自己的哥哥，说你怎么那么糊涂，你念什么手足之情啊？咱算什么手足啊？这要被当今天子知道，传下一道圣旨，咱一家子活得了吗？你怎么能收留反叛呢？得了，宁伯彦一想啊，看来我劝我哥哥劝不好，他也不能听我的，干脆来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我把姓常的整死，你还能把我怎么地吗？宁伯彦主意打定，点了50名亲兵，内陪重甲，手拿利刃，就埋伏到帅府大门的左右。他一个人手提宝剑，就到了内宅。要说他不怕常遇春，假的。他知道常遇春能力太大了，这得暗中下手。另外叫自己的哥哥发现也不方便。你看他高抬腿，轻落足，伸着脖子，瞪着眼，到了门边，他探头往屋一看，呵，真行啊！屋中央摆着一桌酒宴，母亲脸对着门口，常遇春脊背对着门口，脸朝着里，哥哥在侧坐相陪。他衡量衡量这个距离，也就在1丈左右。如果把脸打起来，蹭一窜，正好落到常遇春背后，手起一剑，就结果他的性命。就是这个主意。他摘耳一听，更恨宁伯彪了，心说哥哥你糊涂了，你怎么把官要献给他呢？宁伯彦气的脑筋蹦起来多高，再听不下去了，他把宝剑攥紧，冷不丁一打门帘，啪啪噌，正落到常六爷背后，他把宝剑往空中一举，你再这么就唰，恶狠狠就是一剑。咱们单说常遇春知道不知道？知道。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别看常遇春在这吃着喝着，跟母亲跟哥哥唠着嗑，但是耳朵可好使唤。宁伯彦往里头一窜，金风这一响，常遇春本能的就感觉到了来人了。他用眼睛角的余光就发现一个人身材高大，手拿凶器，奔自己下了毒手了。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杀自己这个人正是二哥宁伯彦。就在这一刹那，常六爷心里头想，二哥你可不对，我常遇春并没有念及前仇啊，好心好意到关内看望母亲，来看望你们弟兄，你怎么能这么样对待我呢？有心站起来还手，又一想不行，我这一还手，我大哥宁伯彪怎么办呢？是向着我，是向着他呀？哎，六爷一想，得了，我连动恨我都不动恨，为了报答老命家对我的救命之恩，我宁愿死在你的剑下。想到这，常遇春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探，闭目等死。可就这件事儿，宁伯彪在旁边看得真真切切，因为他坐在侧座上，二弟往里一窜，他看见了怎么举的宝剑，常遇春什么表情，瞒不过他去。宁伯彪能看着不管吗？双手一摁桌子，把腿抬起来，杀中这一脚奔宁伯彦的手腕子，那还提不上吗？啪！只然啪啪啪啪啪，把宝剑踢飞。再看宁伯彪一回手，啪！给宁伯彦来了个嘴巴子。这下打的这个结实，把宁伯彦打的哎呀一声，扑通咕噜咕噜咕噜，摔吹溜滚去。这家伙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蹦起来，不敢跟大哥还手，把腮帮子一捂，对着常遇春，姓常的，搁着你的放着我的，怎么走着瞧。

转身他跑了。宁伯彪转身要追，被常玉春给拦住了。本来挺高兴的事儿，让宁伯言来了个冷水泼头，屋里的人全傻了，把宁氏夫人给急的，冤家可气死我了，伯彪去把他叫回来，我一定得揍他一顿。玉春呐，别生你二哥的气，他从小就这么混，到现在还没改，看在娘的份上，你们弟兄之间可千万不要争吵啊。娘啊，您放心，只许我二哥不仁，不许我常玉春不义，这都是我引起来的，谁让我小时候不是东西呢？我二哥至今不忘，等见着我哥哥好好谈谈也就完事儿。娘，您看把您急的这个样子。常玉春紧劝宁伯彪，一想不行，我二弟是什么人我知道，他要安下这个心了，他一会儿回来还非报复不可，你说我三弟在这块多危险呢，这叫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一旦出点差错，对不起姓常的。想到这，宁伯彪就跟常玉春商量：“三弟，你赶紧走，不是哥哥撵你，既然你想看母亲，看见了就算完事儿，你马上回营盘，哥哥我亲自护送。关于我让不让芜湖关，你打不打芜湖关，咱们日后从长计议。老三，快走。”常玉春一想宁伯彪说的有理，赶紧跟娘告辞，答应过两天进城再来探望。老太太哭着送到二门，常玉春这才到了帅府外边，有人把马匹备好，哥两个飞身上马，赶奔南关。出南城好奔营盘，刚走到城门中，就听见有人高声呐喊：“姓常的来了，姓常的来了，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闹了半天，又是宁伯言在这煽动的，抬了个嘴巴子跑出来，心里他恨的，又恨常玉春，又恨他哥哥，心说：“哥哥你可不对呀，你是我亲哥哥，我是你亲兄的，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那可怪不了兄弟，我不讲弟兄的情面了，要这样连你再姓常的，我要一勺烩。”他心是这么想，不过不逼急了他还不敢那么办，因此带着亲兵埋伏到南关的城乡四外，城门洞也埋伏了人，心说：“姓常的，你能住到我们芜湖关吗？你非走不可，要在这路过就把你干掉。”这些人当然听宁伯言的了，一看常玉春来了，这才开弓放箭。宁伯彪一看简直是气坏，大喊了一声：“呆，你们想干什么？本帅在此，我看你们谁敢伤害常玉春。”说着话催马把常玉春给护住，一伸手咯楞摘下八把金丝软藤枪，这些亲兵一看大帅在这呢，嗡，全吓跑了。宁伯言连面也没敢露，也跑了。宁伯彪一想，等回来再找你算账，先把老三送走是主要的，命人开棺落锁，一直把常玉春送过护城河，弟兄二人洒泪分别。常玉春临走还说：“哥哥您听我的信儿吧，咱明儿个见。”一个人就回到营盘，当他一回来，王北、贾平、徐芳、朱母英可乐坏，其他的偏副将把常玉春给围上：“六爷您可回来了，您要再不回来，我们要常玉春回到中军保障。”就把入城的经过跟他们讲了一遍。可是有

亮，就见大帐外头唰闪出一条黑影，要行刺常玉。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咱们说到熊阔海卖弓，宇文成都明白熊阔海的意思，左手托着这张弓，右手托着胸前这面金牌。

0: 我说，卖公之人呐，我一不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二不问你家住哪里，三不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就单跟你论论这张弓。刚才你说了，有人拉开你这张弓，你是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双手奉送。今天我宇文成都也说句大话，这张弓我要是把它拉开了，我这面天下第一的金牌归你所有。熊阔海一听宇文成都的话，他就愣了。哎，将军，你这句话我可不明白，既然你把我这弓给拉开了，为什么这面金牌还给我呢？告诉你，我是说光把你这张弓拉开还不行，我得把它拉碎了，你就该承认我是天下第一了吧。哎呦，那您真要把这张弓拉碎了，我就有点心里佩服你了，你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好，宇文成都大喊一声，你来看。说到这儿，就瞧宇文成都双脚一踹凳，稳坐在马上，左手推弓背，右手拽弓弦，两膀一较劲，开大家瞧着，就瞧宇文成都把这弓给拉满了，然后一还弦，嘎啷啷啷啷啷啷，还完弓之后，宇文成都立刻就把弓给倒过来了，左右开弓，又是一个码啊。再看宇文成都又一倒把，仍然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他右脚一离蹬，把腿踹直了，半个身子稍微一旋，然后左脚一踹蹬，马往里一裹手，马四蹄腾腾腾啪这么一摆，这马就转了一个圈儿。就在马转圈的时候，宇文成都三次用力，一只手直弓，一只手拢住了弓弦，用力一拉，就听扎扎扎扎，把这张硬弓拉到了八成，前手一扣腕子，后手一叫着弓弦，一运气开，就听嘎巴一声。大家再一瞧啊，这张硬弓真叫宇文成都给拉碎了。这是怎么个劲儿啊？这张弓倘若拉到了十成圆，就是有多大的履历，你想把它拉碎了也办不到，这是个巧劲儿。宇文成都拉这张弓，他先拉几个码，然后一转马，把这弓拉到八成，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气就运在了胳膊上，他前手扣腕子一错，后手一拉，就用的是个巧劲儿，这张弓肯定得折。宇文成都左手拿着弓背，右手拿着弓弦，两头都带着弓梢呢，他在马上晃身行事，仰天大笑，卖弓之人，你来观看。哈哈哈哈哈哈！熊阔海气坏了，哇呀呀呀呀！旁边秦琼这些人一瞧，全都愣了。宇文成都一撒手，啪，把这弓往地下一扔，卖弓的，你这张弓也只能卖写个碎铜烂铁。来呀，洗牌，给我鸣锣开道。棋牌官往下一传令，锣也响了，200名羽林军往前走。宇文成都往前一催马，他不理熊阔海，带着兵走了。熊阔海就愣到这儿了。熊阔海心说，好啊，宇文成都，你竟敢把我的弓给拉折了，今天我熊阔海既然见到你宇文成都了，我一不做二不休，让你尝尝你家大王爷的冰铁大棍。他突然间一跺脚，他回身腾腾腾就跑， 秦琼可知道要出事儿啊，秦琼过来就把熊阔海拉住了。朋友，请问你上哪儿？熊阔海回头一看，是刚才拉弓示例的这个黄脸的朋友。黄脸的好汉，我告诉你，今天的事儿用不着你管，我一定要跟宇文成都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我回归客店取我的大棍，你等着，今天夜里让你瞧个漂亮的。说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管这破功了，大踏步腾腾腾往东就跑。秦琼、秦叔宝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跟这哥几个说，诸位贤弟，这个卖弓之人走了去取棍，恐怕今天晚上长安城有个热闹啊。柴少说，二哥，他玩他的命，咱们逛咱们的灯，走走走，千万别管闲事。这样哥六个就往西走，走着走着看前边灯光照耀，有一座戏台，李豹右手一指，哎，你们看前面有座戏台，走，咱们看戏去。大家挤过来一看呢，这个戏台很大，上边是奇灯异彩，挂着一块小横匾，上边写着蹴球台，感情啊不是个戏台。在幔章上有四个字，以武会友。这时候台上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全身拾掇的紧沉利落，在这练球，一会儿把球踢过去，一会儿把球踢过来，什么搜琴背剑呢，进步鸳鸯腿呀、啊，踢着这球呢就好像白线似的，踢得真漂亮，台底下人齐声喝彩。柴少一看呢，看清这在踢球呢，为什么叫蹴球台呢？古时候管踢球叫蹴鞠。两个人在台上练这球，台底人叫着好，这哥几个又往后边一看，在台上的前边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呢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旁边有几个仆人伺候着。这个公子就朝着台下长安城看热闹的人说，我说诸位，今天我摆这蹴球台，就因为我喜欢蹴球，这样吧，告诉你们，刚才这两个人呢是我手下的球把式，让他们练练，让你们大家伙瞧瞧，你们当中有会练的可以请上台来练练，我这叫以武会友，正月十五长安城闹花灯嘛，咱们大家伙啊开开心玩玩。秦琼摇了摇头，就跟柴少说，兄弟，这个球我可没玩过，二哥这不算什么，当初我也玩过这个球，今天瞧见了，我也想上台试试。好啊，贤弟，你练练，让我们哥几个开开眼。柴少一时高兴，就走到台旁边，顺着木梯就上来了。到了台上，冲这个公子一抱拳：“公子，哎呦，朋友，你也会蹴球吗？啊，我当初练过两天，想借您这球台现现丑。”说着，柴少就把大氅一脱，往旁边一搁，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公子，烦您把球给我吧。这时候有一个练球的往过一扔，公子爷您接着，就把这球扔过来了。柴少一伸手抓住球，面朝前把球往台板上一拍，练了几手，他就开始踢这球。哎呦，柴少有两下子呀，什么二郎丹山呢，白猿献果呀，张飞练马，毒龙戏珠，金丝缠腕，就瞧这球随着人转，整个转满台呀。这行家离手一瞧，就知道柴少下过几年的功夫，外行人看力吧吧，就好像看见这球粘在柴少的身上一样，大家齐声喝彩，好球，好啊。柴少练着练着，忽然间把球拍欢了， 用脚尖往上一挑，这个球腾就飞到天空了。跟着他往前一上步，前腿弓，后腿绷，等着球下来，一回头看准了球，用这后脚掌把这球腾又踢上去了，然后撒身还原，伸手就把这球接住了。这手功夫叫倒踢紫金冠。大家又一阵喝彩，好啊！柴少笑着冲大家抱拳拱手，哎呀，众位，哎，我献丑献丑。大家伙还叫好，柴少呢就来到桌子里头把球放下，说了一声对不起打搅了，然后穿上大氅由打木梯下来，大家呢也就跟着一哄而散。这哥六个随着人群出来又去逛灯，逛了好几条街，这时候天已然交了山谷了，哥几个正往西走呢，就瞧见由打北边胡同里出了一乘小轿，疾走如飞，后边跟着几十名打手，手里都拿着木棍，哎，走开走开，叫我们过去。这个小轿就由打秦琼他们哥俩我身旁走过去了。秦琼听见了，轿子里边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救命啊救命啊。秦琼一愣，这哥几个也听见也愣了，再一看老百姓被这个恶奴家将给打得四散奔逃，这几个恶奴家将就跟凶神附体一样，手里拿着皮鞭啪啪往两旁边抽打长安城的老百姓，打的这些人连哭带喊，又躲又藏。秦琼这哥几个一看，在这些恶奴家将后边簇拥着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这个花花公子，正是开那无字灯虎棚的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成祥。哎呀，秦琼不由得脱口而出，诸位，难道说长安城里也有着不平之事吗？就在这时候，有一个老头一边跑一边喊，烦了呀烦了呀，我的女儿让他们给抢走了，天哪天哪。王部长一瞧，二哥您瞧，这不是田掌柜吗？秦琼就赶紧迎上去了，田掌柜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哎呦，原来是秦爷呀秦爷呀，您瞧我的女儿被他们抢走了。
0: 田掌柜你先别着急，有话慢慢的说，你随我来。秦琼就把田掌柜拉到僻静之处，田掌柜喘了两口气儿，秦爷呀，我这个女儿满娘啊，她非要逛灯不可，要依着我就不叫他来。我说灯市上找便宜的人太多，姑娘啊你大了别去了。他母亲就跟我说，得了你带他去一趟吧，他已然有了婆家了，过两年让婆家抬走了，以后想逛啊也就逛不着了。我一想也对，心疼闺女吧，我就带着晚娘来逛灯。本来我们是奔五朝门去逛这彩山殿，正走到这儿，对面来了一群恶奴豪仆，拥着一个阔公子。他过来就问我，老头你领这大姑娘是谁的女儿啊？我说是我的呀。他冲我一笑说，你闺女有人家了没有？我一听不像话呀，我说你管得着吗？他上来就给我一脚啊，把我踹一大跟头。他就冲着手下人喊，来人呐，把我这小妞给我带走。由打胡同口里出了一乘小轿，这帮恶奴家将一拥而上，把晚娘撞到轿子里，他们就进了胡同口扬长而去呀。秦爷呀，我的女儿被人抢走了，您得救她呀。二爷秦琼秦叔宝听到这一跺脚，哈，这是怎么话说的？秦琼就愣了。这哥五个一听气炸了肺呀，李豹双眉倒竖，二目圆睁， 我说这世界上还有吗？

王伯当说不成，咱们得赶紧想方设法搭救晚娘。田掌柜哭得跟泪人似的，秦爷呀，你们得想方设法把我女儿救出来，不然的话我就活不了了。田掌柜，我问问你，你知道抢人的人是谁吗？不知道啊，秦爷。好吧，掌柜的，我可得跟你说好了，你就站在这儿等着我们，等到天亮，我们一定把晚娘找回来。你可千万别动地方。如果我们想方设法把晚娘救出来，我们回来再找不着你，这个急我们可招不了。秦爷呀，要是天亮了你们还不回来呢？这个田掌柜，丑话说到前边，如果说天亮了我们还不回来，不但你的女儿不保，恐怕我们哥几个也就发生意外了。你呀，赶紧回店逃命去吧。好好好，七爷，我不动换，我就在这死等你们了。才少说，二哥，事不宜迟，刚才这小子就是宇文城墙，咱们赶紧奔相府救人。走，柴少在头前带路，这哥六个直接奔相府。这六位英雄好汉是侠肝义胆，为救晚娘义不容辞，就找到了丞相府。到了相府门前一瞧，门前灯楼是一座百鸟朝凤灯，他看灯的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人山人海。没错了，这准是相府了。再一瞧，相府的大门开着，门前没有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大相府没人？因为今天晚上丞相宇文化及没在家，让晋王给叫到宫中商量事儿去了。大公子宇文成都带着200名羽林军查街弹压地面，也没在家。所以这相府的大管家、二管家还有所有的家人侍卫，借这机会也想开开心呢。这相府门前七品官，这奸相宇文化及手下能有好人吗？他手下这些管家主事的，这腰里都挺肥呀。主人不在家，门前就是看灯的老百姓，谁敢闯我们这座府啊？主人回来必定有动静，所以这些人聚在帐房里就耍上钱了。门口一个人没有，二爷秦琼冲大家伙一努嘴儿，这哥几个挤进人群就进了相府了。等进了相府，就听见门房里吵吵嚷嚷，正在耍钱，还挺热闹。哥几个进了二道门、三道门，一瞧北房是大厅，东边一角门，西边一角门。秦琼说：“这么办，七贤弟、李贤弟，你们哥俩在这听着风声；王贤弟、谢贤弟，你们两个人进西角门。”我跟柴贤弟进东角门，咱们各出去寻找晚娘，谁找着晚娘想办法把她救出来，咱们在这儿会棋儿。好，王伯当说咱们就这么办了。齐彪、李豹说行，我们哥俩藏在这儿寻风。哥几个就把身上大氅脱了，斜插柳往身上一系。王伯当、谢应登两个人进了西角门，秦琼跟柴少这哥俩就进了东角门了。咱们单说秦琼跟柴少，进了东角门之后，进院子就找，见院子就找，把所有的院子全都听了，就没听到晚娘的声音。找来找去，就找到后花园了，把秦二爷要急死了。贤弟呀，怎么找不着啊？柴少用手一指西北角，二哥，你看那儿高处有灯光。八成是座楼，咱们哥俩上那儿瞧瞧去，快走。两个人绕过花池子、假山石，一直走到楼下，顺着楼梯腾腾腾就上去了。侧耳一听，秦琼放心了，晚娘正在屋中哭呢。哥俩来到楼栏杆里，

在窗户上用手指捅了一窟窿，秒一目往里一瞧，万良正在靠北前的椅子上坐着呢，一边一个婆子还有十几个丫鬟侍女。就听万娘说话了，你们为什么把我抢来？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呀？右边这婆子说了，我说傻姑娘啊，这王府里根本就不讲王法。左边这婆子又说话了，傻姑娘，你呀打着灯笼你找去，拍着门找也找不着这么有钱的人家啊，到了我们府里敢说一辈子衣食不缺，你呀千万别想不开，好好伺候我们三公子，有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万娘气坏了，你们不许在我的面前嚼舌头根子，你们是干什么的？哟，干什么的？告诉你，你记住了，在这府里头所有的丫鬟婆子没有不怕我们姐儿俩的，我们姐儿俩是相府的管家婆。我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也不答应，你们再逼我我就撞死。婉娘站起来就要往墙上撞啊，这俩婆子过去一搂就把婉娘给搂住了，十几个丫鬟也过来了，愣把婉娘摁在椅子上坐下了。秦琼暗受大指，心说好姑娘至死不应，有骨气。秦琼冲着柴少一努嘴，立刻就推开了两扇门，一伸手扯就把这棉帘子给揪下来了。这俩婆子一看，以后你们是哪来的呀啊？柴少一回手攥宝剑瓣，擦啷啷宝剑就出匣了，还没好久要杀人呢，你们都给我进屋去。这些丫鬟婆子吓得哆了哆嗦，就跑到里间屋去了。婉娘一看见秦琼来了，能不哭吗？秦爷，别哭，随我来。秦琼、秦叔宝拉着婉娘由打门里走出来，腾腾腾下楼。柴少跟着就出来了。柴少一出来，里边的管家婆就喊上了：“来人呐，后花园完了墙马了！”柴少气坏了，一翻身进来了：“嚷什么你啊？”拿宝剑往前一扎，就把这管家婆给扎死了。我看你们谁还敢嚷！这个婆子跟丫鬟们一瞧，死一个了。这我没嚷，这他一个人嚷了，我们全没嚷。你们都给我进里间！这些人滚的滚，爬的爬，都进了里间。二爷秦琼能不能把婉娘救出相府？七煞反长安，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把婉娘由打楼上救到楼下，柴少出来就把门给关上，把宝剑往这门缝里一插。柴少冲里边就嚷上了：“我可告诉你们，你们谁要再敢嚷，我听见我进去是一个不留，全给你们宰了！”啊，不嚷不嚷。屋里边这些丫鬟婆子谁也不敢嚷了。柴少一手扶着楼梯，腿往下一涮，往下一跳，就落在平地上，往东追赶秦琼。这时候秦琼拉着婉娘已然到了后花园的门了，柴少跟着也到了。秦琼一回头：“柴贤弟，楼上怎么样了？”柴少把楼上的事一说：“二哥呀，您瞧这后门锁着呢，难道说咱们又打墙上走吗？”“用不着。”秦琼一看门上是一把大铁锁，二爷秦琼也真急了，揪住了锁一较劲，用力一拧，嘎巴一声，这锁虽然没给拧开，这料调让秦琼给拧掉了。这料调一掉，这门一拉自然就开了，三个人出了后门，秦琼呢要把这门给掩上了，往下一蹲：“姑娘啊，你赶紧趴在我的肩头之上。”

我背着你走。秦爷，哎呀，快着吧。秦琼背着晚娘在前，柴少在后边跟着，穿街越巷，一直来到刚才约会的地方，就找着了田掌柜。二爷秦琼往下一蹲，就把晚娘放下来了。田掌柜看见女儿，晚娘看见爹了，爷儿俩刚要哭，秦琼一摆手。

0: 花园这门，两个人进来，反手把门掩上，二次上了楼了。柴少一瞧，柴少乐了，这宝剑呢还在门缝这插着呢。把宝剑取下来，宝剑入鞘。秦琼说：“兄弟，咱们赶紧到前头找他们哥几个。”好，两个人刚要下楼，就瞧见东南上有灯光，也听见说话的声音了。这哥俩没办法，只好一推门又进了屋子，回手就把门掩上，对着门口哥俩坐下了。里间的婆子跟丫鬟们吓得一个个魂不附体。柴少说：“二哥，刚才我听见这说话的声音好像是宇文成祥这小子。二哥，这小子要是上了楼，咱们给本地除一大害，您看好不好啊？”“好，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了。”这时候宇文成祥就到了门口了。我说：“小子们，随爷我上楼瞧瞧，今天这个小娘们漂亮不漂亮？”“三公子，能不漂亮吗？您瞧上的，您一努嘴儿，我们就给您装到轿子里了。告诉您，我们抢的时候往轿子里一塞，他哎呦，这姑娘的俊呐。三公子，今天晚上您就入洞房吧。今天我要瞧着可心儿啊，每人赏你们十两银子。哎呦，我们谢三爷的赏，您放心上楼，准保没错。”宇文成祥高高兴兴腾腾腾走到楼上，一推门看见秦琼跟柴少在这坐着。这家人们也不傻呀，没等三少爷说话呢，磨头就跑。秦琼一转身，蹭往楼口这一蹦，把宝剑亮出来了。“你们都给我滚到里边去。”这几个恶奴家将还敢动弹吗？“啊，是是是是是是。”一个个转过身来，低着头哆了哆嗦，由打宇文成祥身旁过去，就到了里间了，就把宇文成祥一个人木到这儿了。柴少用宝剑一指这宇文成祥：“你可认识你家爷爷？”“
1: 啊，你不是那柴公子吗？”“
0: 呸！”宇文成祥啊，你仗着你们家的势力欺压良善，抢夺民女，今天你家爷爷我要管教管教你。”柴少是越说越有气，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上去抬腿啪，就这一脚就踹到宇文成祥的胸口上了。这小子也真不禁踹呀，扑通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柴少往前一上步，踩住了宇文成祥的大腿根儿，一毛腰就把他的左腿给搬起来了。“
1: 哎呦，爷爷祖宗给您把我饶了我，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0: 饶你？现在我就把你给饶了。”说到这儿，柴少一用力，就听柴少愣把宇文成祥给劈了。宇文成祥呕了一声，一病呜呼，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再瞧柴少，本来穿着一身粉绫色的箭袖袍，这一下浑身上下全都是血，成了血人了。“二哥，您看怎么样？”“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随我来。”这哥俩出了门口，腾腾腾下楼往前走，出了东角门，没想到再找齐彪李豹，这哥俩没了。这哥俩上哪儿去了？因为他们在这寻风等了半天的功夫，也不见这哥四个出来。齐彪呢有点饿了，他一瞧北屋里灯光明亮，两个人一商量就进了北屋了，想在这北屋大厅里找点吃的。等进了大厅一看，屋子里头正摆着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还是两份杯筷，两份布碟儿，

碟儿上的菜呢，全都拿碗扣着。嘿嘿，齐彪乐了，我说兄弟，这给咱们哥俩都预备好了，你说能不吃吗？对，这是给咱们哥俩准备的。其实呢，这桌酒席是给宇文成祥跟宇文成都这爷俩准备的，因为丞相宇文化及是叫晋王杨广请进内宫商议机密大事，宇文成都呢带着兵查街，府中的厨子呢就给他们父子爷俩准备好了夜宵，等他们爷俩回来好吃，把饭菜预备好了摆到桌上，这些人呢也到门房跟大管家耍钱去了。齐彪李豹一看正合适，得嘞，吃吧。哥俩往这一坐，把套间打开了，足这么一通吃，足这么一通喝。齐彪吃着吃着一抬头，看见厅上左右挂着一对灯，嘿，这就好看呢、啊，翡翠宝塔珍珠灯。李豹威，等咱们哥俩吃完了，把这对灯给烧走。对，就这么办了。我说兄弟，喝闷酒没意思，咱们哥俩划拳呢，还好啊。这哥俩坐这一边喝一边划上拳了，这嗓子还扯开了。哎，哥俩好，我三兄长，我八匹马呀。这俩人这么一喊，秦琼跟柴少听见了，俩人一掀帘子就进来了。我说，你们哥俩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敢在这划拳？哎呦！二哥，救人的事怎么样了？秦琼刚要说，又听见脚步声音响，帘子一挑，王伯党、谢影灯哥俩也进来了。二哥呀，找着晚娘没有？秦琼这才把救晚娘、柴少力批宇文成祥的事说了一遍。哥几个一听，这叫痛快呀！齐彪一看王伯党、谢影灯，嘿，我说二位瓢把子，贼不走空，你们身上怎么围着好几个包袱呀？王伯党乐了，二哥，我们没找到晚娘，把他们家的百宝箱打开了，都是珍珠宝石、翡翠猫眼呐、啊，这是老贼贪赃受贿来的，您说应不应当给他带走？应当。齐彪说有你们的，别瞧你们这几个包袱未必有这两盏灯值钱，李包尉，你摘一盏，我摘一盏，咱们拿走。说完，这哥俩蹭一下上了桌子，一人伸手摘下一盏灯来。秦琼一跺脚，我说：“这两盏大灯你们怎么带呀？”齐彪没说话，把这灯里的蜡烛一拔，往下一放，唰，这灯自个儿就折在一块了，扁了。原来这两盏灯啊，是外国进贡给隋文帝杨坚的。杨坚把这两盏灯赏赐给了宇文化及。这两盏灯叫金丝软边，是金丝缠的，往下一烙就扁了。齐彪李豹把这灯往腰上一缠，正合适。秦琼说：“快走吧。”齐彪说：“慢着。”我说：“柴爷，你不是把那小子宇文成祥给批了吗？嘿嘿，要依我说呀，打墙也是动土，动土也是打墙。李豹哎，咱们给他来把火。”李豹说：“对，烧他这座王伯屋。”王伯党说：“应当这么办。”谢应灯说：“好，就这么着。”齐彪李豹拿起灯来这么一点，连窗户都给点着了，跟着上边的窗户也连上了。秦琼说：“咱们快走吧。”哥几个按着原道往回走，走到门道这一里，吵吵嚷嚷那还耍呢。丞相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愣没人知道。秦琼一撇嘴，心说：“你们慢慢的耍吧，我们可走了。”哥几个快步流星出了相府，往东跑，刚过了鼓楼，就觉得后边大火冲天，几个人回头一看，呵，这把大火，紧跟着人就喊上了，就听地面官人也喊上了。

哥六个全听见了。秦琼说：“咱们快走。”几个人飞也相思往东跑，快到东门了，突然间前面来了一队官兵，就把道路给挡住了。哥六个就愣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宇文丞相让柴少给劈了，这男女仆人吓得就剩下哆嗦了，想嚷不敢嚷，等了半天听不到动静了，这才有人炸着胆子下楼。没想到下了楼到前边大厅这一看呢，唰，这把大火已然起来了。这些人赶紧跑到门房，一看大管家带着一帮恶奴正在这耍钱呢。我说大管家还耍得出大事了，这些仆人就把有响马劈死了三公子宇文丞相大厅着火的事一说，大管家傻了。大管家还没说话的，腾腾腾又有家人跑来了。大管家可了不得了，丞相的书房跟多宝阁的珍玩珠宝被抢走了，响马抢的。大管家吓得魂不附体，张了半天嘴都说不成话来了。这小管家赶紧跑出去了，去找大公子宇文成都，好不容易找着了，赶紧来到马前跪倒在地：“大公子，大事不好了！”宇文成都勒住坐骑：“何事惊慌？”“哎呀，响马上咱们相府了，杀死了三公子，放火打劫，还抢走了不少宝贝。”大公子您快瞧。宇文成都抬头一看，只见自己家的方向金蛇乱窜，烈焰飞腾，烟云斗起，是直冲霄寒，把宇文成都气坏了，晃身形，擦啷啷，假意声音响：“好奴才，赶紧救火！”“是是是。”这小管家站起来撒腿往回跑，宇文成都往下传令：“重旗牌，将军。”宇文成都往左边一指：“你们四个人赶紧够奔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叫他们立刻关城门。”然后又往右边一指：“你们四个人赶紧告奔武城兵马司衙门，让他们赶紧带兵拿人。”“遵令。”这八个旗牌官立刻去传令。这时候秦琼这哥六个已然快到东门了。宇文成都手下的旗牌官往下一传令，地面官人就喊上了：“广东的老百姓们呐、啊，你们赶紧走吧！有亲的投亲呐、啊，有的靠友啊，没亲没友的赶紧住店吧！城市关了，你们出不去城了。宇文将军要捉拿响马了，你们快跑吧！”这广东的老百姓吓坏了，躲的躲，藏的藏。秦琼听见了，秦琼一跺脚：“我说，咱们错了，出了相府离长安西门最近，咱们已然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怎么还自由自在的返回东门出城呢？”“对呀，王伯党也跺了脚了，怎么当时就没想到呢？”“二哥，既是错了，咱们就到哪儿说呢？”这时候已然夜里三更天了，除了这哥六个之外，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了。就在这时候，对面一队官兵唰把队伍裂开了，这些兵丁举着灯球火把，照夜如同白昼。有一员战将冰铁盔甲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条冰铁造鹰枪。这员战将身背后有一个兵丁高挑着一盏大灯笼，上边斗大的一个字儿“东”，这员战将就是东。

城兵马司韩城。这位韩将军一压手中冰铁造鹰枪，冲着秦琼这六个人就喊：哎，你们是干什么的？要是想马，束手就擒。王伯党一听，气往上撞：二哥，你们哥五个躲开，让我先结果这小子的性命。这哥五个往旁边一闪，王伯党右手按肩膀一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鞘，往上一窜。对面马上，你是干什么的？降马，你还敢问我吗？我乃长安城东城兵马司韩城将军是也，你敢拉剑拼命，你休走看枪吧。他往前一催马，抖枪就奔着王伯党的面门扎来了。王伯党多好的把式，一看大枪到了，噌往旁边一闪，这宝剑就奔着韩城这马脑袋前肩膀来了，这一下就扎上了。这马心说：我招谁惹谁了？大马疼得受不了了，淅沥沥一声吼叫，一撂这蹶子，扑通一声就把这位韩将军由大马上摔下来了。这位韩城仰面朝天摔到地上，一撒手枪也扔了。王伯党往前一个箭步，双手攥住箭背往下一扎，整扎到韩城的面门之上，韩城立刻就死了。秦琼、柴少、谢影灯把宝剑亮出来，齐彪、李豹就把单刀拉出来了。秦琼用手一指：走，拼！就这一个字，哥几个往前那么一窜，这官兵一看，东城兵马司韩城韩的老爷都死了，这当兵的可不愿意玩命，咱们将军都死了，快跑啊！用不着动手，这些官兵全都跑了。秦琼赶紧带着大家伙回身往西跑，快到鼓楼了，就听见对面人声呐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这些官兵往左右一分，哥六个可愣了。官兵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马上一员大将盔明甲亮，掌中一条凤翅金堂，正是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一横手中凤翅堂，高声喊嚷：降马，你们哪里走？秦琼说：咱们赶紧往回跑吧，他可是金堂无敌将，跟刚才那个不能比。几个人翻回头来往东跑，跑了一阵了，谢影灯就说：咱们别在大道上跑了，太招眼，赶紧钻胡同。齐彪、李豹在头了，对，钻。两个人在前面跑，跑着跑着，这李豹一看前边果然有个小胡同，他头一个进去，跟着刷刷刷，这哥几个就全都钻到胡同里头了。往左一拐弯，往右再一拐，这个胡同曲曲弯弯，拐了半天，等走到头，可坏了。齐彪一伸手就把李豹揪住了。我说：你怎么带着道死胡同？你废话，长安城我来过吗？秦琼说：别拌嘴了，咱们赶紧往出跑吧。哥几个磨头往回跑，等跑到胡同口了，可坏了。宇文成都跨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就把这胡同口给堵严实了。齐彪看了看李豹，李豹看了看齐彪，得，这回呀，这边也成了死胡同了，咱们跑不了了。哥几个没办法了，只好往这墙根一贴。为什么？怕这宇文成都后边的兵将射箭。其实宇文成都跑得快，就他单人独骑在这呢，这兵在步下撵，还没追上来呢。这哥几个到了东墙根了，李豹一坐吧，哎，我说齐彪啊，你出去吓我的一下，我这脚底下正踩着一大块石头，我拿着石头对准成都这小子的马脑袋打了一下子，这马不知

回事啊？他往旁边一闪，咱们哥几个来个猛击夺速，噌就跑出去了。柴少呢，正在他身背后站着，这主意不错，就这么办了。齐彪就喊了一声：“我说李豹哎，你这石头可给我打准着点儿！”跟着他往出一窜，他冲着宇文成都扯开嗓子就喊：“我说小子宇文成都，你休要张狂，你家也有人来也！”齐彪噌过来了。宇文成都听见声音，往对面观瞧，借着星斗月色光华看得很清楚。宇文成都也一愣，到底六位英雄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中药中华民族的瑰宝》的最后一期，我是主持人高莹。在前两集里，我们穿越了中药数千年的历史烟云，也见证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的勃勃生机。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一起畅想和展望中药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模样。有人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也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世纪。而中药这个凝聚了东方智慧的古老医学体系，恰好站在了时代浪潮的最前沿。它未来的关键词将是融合与创新。首先，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儿，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你能想象吗？在未来， AI 将会成为中医的得力助手。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副董事长赵京就提出，要将人工智能融入中医药产业的全链条，从药材的选育种植，到生产车间的质量控制，再到临床上的应用， AI 将无处不在。想象一下，当一位患者走进诊室，医生不仅能看到他的舌苔，摸到他的脉搏，还能借助大数据分析与历史上成千上万例类似病案的用药效果进行对比，从而为这位患者量身定制出最佳药方。这就是精准用药的未来。有研究表明，特定基因型的患者对桂枝汤的反应就比其他人更好。未来中药将不再只是对症下药，而是对人下药，真正实现个体化治疗。同时， AI 还在帮助科学家们解读那些尘封已久的古籍。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计算机可以快速分析《伤寒论》《本草纲目》等浩瀚的文献，挖掘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用药规律和潜在方剂，加速新药的研发。其实，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AI 就已经为优化中药复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中药的未来还在于用更先进的手段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些名贵中药材，如麝香、穿山甲，由于之前的过度捕猎，有些动物已经濒临灭绝。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又能满足人类的医疗需求？合成生物学给出了答案。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控制中药有效成分合成的基因导入到酵母菌等微生物的体内，然后就像酿酒一样，在发酵罐里培养出我们需要的青蒿酸、人参皂苷等活性成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需要大规模采挖野生植物，就能获得稳定高纯度的药材。这不仅是科技的胜利，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也强调，要强化中药的基础研究，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系统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作用机理，让中医药的疗效不仅看得见，更能说得清。最后，我们不能不谈中药的国际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这是中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贵州有一项名为珍爱前行的活动，将中医药和苗医药的特色疗法带到了 英国、俄罗斯、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理论授课、临床实操和文化体验，让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亲身感受针灸推拿的魅力。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交流比任何广告都更有说服力。自2022年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向柬埔寨派遣了多支医疗队，用针灸和中药为当地民众解除病痛，还培训了大量的当地医务人员。中医药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到全球健康的版图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长徐安龙指出，要推动中医药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跨越，关键在于守好原创质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逐步与海外国家在监管层面建立互通互认的机制，让我们的中药品种能够理直气壮地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听众朋友们，三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讲起，回顾了《本草纲目》的集大成，见证了青蒿素问鼎诺贝尔奖的辉煌，也展望了 AI 与合成生物学赋能的美好未来。中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洗礼，非但没有蒙尘，反而在时代的打磨下愈发熠熠

合一、调和至中的东方哲学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不仅守护着国人的健康，也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它正在以独特的魅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贡献着中国智慧。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6: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6: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

0: 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秘书长，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8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2026年府院联动会议召开；
1: 东风县人民政府2026年度第六次常务会议召开；
0: 县应急局举办2026年全县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7号，我县2026年府院联动会议召开，会上。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对过去一年我县府院联动工作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对进一步推动府院联动工作走深走实，推动我县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再上新台阶提出要求。王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做好府院联动的责任感，聚焦执法队伍重实体轻程序等问题，加强业务培训，强化程序意识、文明执法理念，坚决纠正不规范和趋利执法等问题，要建立府院争议化解对接机制，推动行政、司法、人民调解高效衔接，对苗头性争议早介入、早处置，要围绕项目建设、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健全法律风险联合研判机制，依法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王东强调，要健全重大风险快速响应联合处置机制，统筹行政与司法资源，形成处置合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坚持总结处置经验，固化防控举措，推动风险防控从应急处置向常态长效转变，提升县域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0: 县领导张国喜、江英坤、马云龙、王良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1: 5月7号，县政府2026年度第六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上发表的“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文章内容，并研究了我县贯彻落实意见，讨论通过了东丰县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讨论稿，听取了东丰县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了东丰县城市更新3年行动方案讨论稿。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严格对照我县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清单，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确保各项决策科学民主、合法合规。政府办要牵头抓好目录执行跟踪督办，确保重大行政决策规范有序推进。各部门要对照指标找差距，紧盯短板补弱项，聚焦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消费提振、企业服务等重点工作，拿出硬举措，跑出加速度。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紧扣我县城市更新3年行动方案目标任务，统筹规划、建设、管理3大环节，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提升、风貌特色塑造等重点，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确保工程质量，严守安全底线。要坚持民生优先、量力而行，把城市更新打造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0: 为进一步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全面提升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和重点企业岗位人员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实战能力，近日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总工会组织开展2026年全县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活动。培训特邀省级安全生产专家现场授课，专家们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日常监管实操经验，深入浅出重点讲解了常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方法及危化品生产经营方面的法律法规，重点围绕隐患如何排查、风险如何研判、问题如何整改等一线高频工作内容开展针对性教学。整场培训干货满满，贴合实战，切实补齐基层安全管理人员的业务短板，厘清了大家对隐患排查工作中的模糊认识。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主题鲜明，内容详实，今后将把本次所学知识灵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从严从细抓好隐患排查和整改，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下一步，县应急管理局将持续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常态化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强化培训成果落地转化，全面补齐安全管理薄弱环节，不断提升全县人员密集场所、重点企业、重点点位规范化安全管理水平，守护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乡镇街道重点企业相关人员参加培训。
1: 为切实守护镇域森林资源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小四坪镇周密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抓实春季森林防火各项工作，筑牢生态安全防火屏障。为切实将森林防火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小四坪镇通过召开森林防火工作专题部署会的形式，聚焦值班值守、火源管控、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明确工作重点，细化任务分工，压实各级责任，对全镇森林防火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推动各项防控举措落地见效。工作推进中，镇党委政府狠抓台账核查与隐患整改，工作人员逐村逐项核查森林防火工作台账、应急处置预案、值班值守登记、日常巡查记录等资料，全面梳理排查工作薄弱环节，规范完善各类档案资料，切实做到情况清、底数明、责任实。同时指派专人对各村防火器械、扑火工具开展全方位排查、检修与保养，全力保障扑火物资完备，确保突发火情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此外，小四坪镇还

0: 常态化开展林区巡查管控，组织巡查队伍深入辖区、林区、山场巡山值守，严厉查处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同步加大防火宣传力度。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宣讲森林防火政策条例与用火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全力营造全民参与、全民防范、全民尽责的浓厚氛围，切实守护辖区森林资源安全。
1: 下一步，小市民镇将紧盯森林林火灾核心工作目标，持续压紧压实森林防火主体责任，在前期宣传造势、预案完善、源头管控的工作基础上，补短板、强弱项，严管控、固长效，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举措，抓实抓细森林防火全链条工作，坚决守住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2: 今年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当天县红十字会开展系列活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此次活动的主题为守望人道，协力前行。当天县红十字会联动县中医院、蓝天救援队及祥路街道新城社区，在新世纪广场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宣传普及心肺复苏应急急救技能、无偿献血公益理念、人体器官与遗体捐献相关政策常识等核心内容。来自县中医院的志愿者们还开展了义诊活动，为广大群众免费测量血压、筛查基础疾病，为居民答疑解惑，提供个性化健康养护指导。
3: 红十字会这次开展的活动特别好，给我们发了传单，教我们一些应急救援的知识，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应急救援，我们也会有了相应的对策。
2: 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来到祥路街道新城社区开展人道救助暖心慰问活动，为困难家庭送去大米、白面、豆油等慰问品，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免费义诊人数300余人，为10户困难家庭送去慰问品总价值2000余元。下一步，红十字会将继续开展关爱老人、走访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理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公益事业、支持红十字发展的文明新风尚。扬人道精神，护生命尊严。今天是5月8号，世界红十字日。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同追溯这一人道节日的起源，感悟红十字精神的初心，传承关爱互助的美好信念。世界红十字日的设立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永恒致敬。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场救护。1859年，瑞士人亨利·杜南目睹战争伤痛，全力推动救助伤兵、守护生命的工作，成为国际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一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红十字会发起红十字休战日，宣扬人道和平理念，该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1948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亨利·杜南的生日5月8日定为世界红十字日，以此纪念这位创始人的伟大贡献，弘扬红十字精神。设立这一节日意义厚重，它旨在传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呼吁世人关爱生命、守护和平、助力弱势群体，凝聚全球人道主义力量。时至今日，红十字精神跨越国界，始终守护着人类的生命与尊严，成为传递温暖、守护和平的重要纽带。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必须严格遵守十不准。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倡导文明祭祀，避免星火引发的生态灾难。 不准携带火种进山，森林火灾对森林具有毁灭性的危害，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防止引发山火，危及生态与生命财产安全。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烟头高温易引燃森林植被。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监护人要加强教育。不准在林区内吸烟、点火、照明，杜绝乱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防止掉落火星。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常遇春单人匹马赶奔乌湖关，王维贾平啊在后头送着，人们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劝吧常遇春又不听，可怎么办呢？众人回营盘等候，暂且不提，单说常六爷把战马松开，来到乌湖关的关前。哎，他一看呢，八辈哪吒宁波镖正领人在这等着呢，对对红灯照如白昼一般。宁波镖一看常遇春来了，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兄弟你来了，哥哥我来了，赶紧往里请，我把你的事儿跟咱娘提了，要把娘乐的眼泪都淌下来了，现在正准备了酒席等候于你，快快随我进城。说实话哥俩上了马来到乌湖关的城内，书说简短，到了帅府辕门，哥两个甩凳下马，当然有人把马匹接过去，常遇春把衣服整理整理，没有心往四外观看呐。走一宅过一院，一直来到帅府的后厅，就见灯烛辉煌，院里边站着不少使女丫鬟。宁伯彪用手一指，三弟咱娘就住在这个屋里头。哦，常六爷心里头不是滋味啊，恨不能跟娘相见。这阵儿有人把门帘打起来，宁伯彪在前面领着，弟兄一前一后到了堂屋的里边。六爷闪目一看，正中央有四扇屏风，摆着一张八仙桌子，南绣平金的桌围子，在前面放把安乐椅，椅子上端坐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妇人，就见头发已经花白了，穿的当然是挺好，手里头拄着拐杖，两旁边还站着两个老妈，再就是十女丫鬟。常遇春定睛一看，正是娘啊，哎呀，心里的一翻个腿一软，跪倒在地，磕膝盖当脚走，噔噔噔噔噔爬到老夫人面前，两只手把双腿一抱，把头一扎，娘啊，您可想死孩儿了。那么大的常遇春放声痛哭，这老太太把拐杖也扔了，抱住常遇春也哭开了。八辈哪吒宁波镖在旁边也不住的落泪。说了半天，这是常遇春的亲娘吗？他们怎么个关系呢？原来这里边有这么一段插曲。常遇春的原籍是安徽省亳州代管乱石山的。常遇春呢是个苦孩子出身，父亲母亲都是种地的农民，家里头过得很清苦，在那个年月有钱的人家不多呀。就在常遇春两生日三岁的那一年，父母不幸患了传染病，什么病咱不清楚，就是上吐下泻，好像一种窝子病。谁知道日子不多，父母双亡，就扔下常遇春。你说这么点个小孩懂得什么呢？家里又没别人。常遇春啊一哭，惊动了介比邻右，离着他们家不远就住的宁伯彪这一家子。宁伯彪的母亲这个人非常良善，又非常贤惠，闻讯赶到常遇春的家里头，一看呢就动了心了，这个孩子孤苦伶仃没人抚养怎么行啊，老夫人就把常遇春抱养到自己家里头。 花的钱给常遇春家里头办了丧事，以后呢常遇春就落到老宁家。老夫人对待常遇春爱如自己亲生的儿子，本来他有俩孩子，长子宁波彪，次子宁波烟，又加上个常遇春，那时候不叫这个名，给常遇春起了个乳名叫三黑。宁波彪的小时候有个乳名叫葫芦，宁波烟的名叫二黑，所以按照这个次序排下来叫三黑。当时宁波彪只有七岁，比常遇春他们大几岁，那么常遇春呢就跟宁波烟吃宁氏老夫人的奶。这老太太心地良善，对自己的儿子喜欢，对常遇春更喜欢，有时候这个奶认可不给亲儿子吃，也给常遇春吃。他小孩子不懂事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常遇春长大了，小时候的事儿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就拿宁氏老夫人当了自己的亲娘，拿宁波彪当了自己的大哥，宁波烟当了二哥，一家人处得很好。可是小孩有不打仗的吗？有时候常遇春犯了虎劲，跟二哥宁波烟就打在一块儿，你骂我，我骂你，拳打脚踢。稍微大一点了，这宁波烟也懂事儿，有一次被常遇春给打急了，这宁波烟把腰一叉，小嘴一撅，就骂常遇春，你不是我们家的，你是我娘抱来的，你们家姓常，你不姓宁，我们家把你给抱来，吃我们喝我们，你还打我，你什么东西，滚蛋。开始说这话常遇春不信，还跑到娘面前告状。老夫人一听，不但不责怪常遇春，还要责怪二儿子。宁波彪比较懂事，知道常遇春不是自己家的，所以遇上这种事儿呢，总是袒护着常遇春。可小孩那时候不懂事儿行，逐渐长大了，又有一次宁波烟跟常遇春闹翻了，宁波烟跳脚就骂，又把老账给翻出来了，撵常遇春走。这阵儿六爷就动了心了，跑到后屋往地下一跪，抱住母亲的双腿，娘啊，我二哥说我不是你们家人，这是真的是假的，您跟我说实话。常遇春从小就有个宁劲儿，连哭带喊，非叫母亲承认不可。哎呀，一句话碰到宁氏夫人的心上，眼泪掉下来。孩子，你怎么总问这个事儿？你二哥不懂事，可你小的那时候我不便告诉你，既然你大了非要追问，娘就跟你说实话吧，你确实不是我们家的，你姓常啊。啊，就把经过讲了一遍。常遇春一听，正好比冷水浇头，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
1: 是怎么回事？
0: 哎呦，哭吧，想念自己的亲父母。可这件事过去以后，常遇春一想，我不能在这个家待着，我二哥说了我不是这家人呢，现在我可以养活我自己了，何必吃人家喝人家，到时候嘴还短，我走。你看那么小他就有主意，常遇春来了个不辞而别，就离开了老宁家，以后就漂流到乱石山陆庄，又给人家放牛，又打短工，啊，就这么混下来了。小名叫三黑，以后起了个大号叫常遇春。这个老宁家并不知道，由于消息隔绝，那个年代战乱纷纷，人心惶惶，情况在不断的变化。常遇春走后，当然老宁家着急，四外找人也找不着，宁氏夫人痛哭了几天。以后呢， 带着一家子回归原籍苏州凤凰庄。以后呢，宁伯彪、宁伯烟都长大了。宁伯彪文武双全，在考试的时候就当了武进士，日后榜下即用，就当了副将，驻部提拔又当了乌夫关的大帅。宁伯烟也是一员猛将，也借他哥哥的光，就在乌夫关当了个副元帅。对于往事啊，老太太有时候想起来就早就死到外边，谁知道常遇春不但没死，而且四海扬名。方才宁伯彪回来这么一提，老太太如梦方醒啊，说这是真的吗？哎呦，她恨不能盼着跟常遇春马上见面。今天娘儿两个一见着，勾起往事，焉有不伤心之理呀、啊？宁氏夫人抱着常遇春，肉一声儿一声，一边哭着一边捣鼓那些事儿。常遇春也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宁伯彪一看哭什么呢，又劝娘又劝三弟，总算劝着两个人不哭了。宁伯彪就说，娘啊，我三弟来了，咱们一家人又团聚了，理应当高高兴兴的。娘，这就叫喜中悲，赶紧让我三弟吃饭吧，咱们边吃边谈。外间屋准备了酒宴，一家人团团围坐。常遇春一看没有二哥宁伯烟，就问宁伯彪，我二哥怎么样，现在何处啊？你二哥有事，他现在是乌湖关的副元帅，操练军队忙得不可开交，他也知道你来了，一会儿就来看你。
2: 哦哦，
0: 常遇春也没在意，心里想，我从小那阵儿跟我二哥就不和，利用这个机会打打圆场，我们哥俩好好处一处。

三口人在这边吃边谈，侍女丫鬟在这布菜满酒，说来说去就说的偃师战争的事儿。常遇春先说：“娘啊，我哥哥也在这儿。虽然我们哥俩这么好的交情，您好比我的亲娘，可有一样，咱们是各为其主啊。我哥哥保的是元顺帝，我保的是西吴贤王，水火不同炉。”宁伯彪就问了，说：“那么三弟，你看看下一步咱应当怎么办呢？”大哥，我方才就想好了，您等我把话说完。我要知道哥哥守乌湖关，我宁愿抗令不遵，我绝不能来攻打。这不是咱们弟兄见着了吗？明天我就回去收兵撤退，回乱石山见元帅徐达交令，让他另派旁人，这关我说什么是不打了。宁伯彪听完直晃头：“三弟啊，那可不行，抗令不遵，掉头之罪。你我都是带兵的，还不懂这个事儿吗？三弟，你不来了吗？你不要为难我呀，这官早就不愿意当了。我愿意双手奉献乌湖关，我成全你，然后带着我娘回奔元济凤凰庄。我辞职不干了，宁愿落一个弃官而走。元顺帝乐意怎么地就怎么地，我绝不能伤了咱们弟兄的感情。”常遇春说：“那哪行？”这两个人在桌子面上互相谦让，不可开交啊。老太太也为难了，你说这个事可怎么办呢？人们正在谈论这个事儿呢，从外面偷偷就来了一人。谁呀？就是副元帅宁伯彦。这个宁伯彦跟他大哥宁伯彪截然不同。你看宁伯彪一生忠厚，这宁伯彦是怀揣奸诈，心胸狭窄，这个人非常嫉妒。原来他不知道常遇春是三黑，后来才听说是他啊，他想起小时候那些事儿来了，咬牙措齿的细说：“常遇春呢，从小我看你就不是个东西，我娘一时心软把你抱养到我们家，那阵儿你没少揍我呀，吃好东西抢我的饭碗，干什么你都拔尖儿。哎，要是我娘偏向你，把那奶都给你吃不给我吃。哎呀，咱俩有夺乳之仇啊。那么现在呢，各为其主，你又是国家的反叛，我岂能容你？”宁伯彦又埋怨自己的哥哥，说：“你怎么那么糊涂？你念什么手足之情啊？咱算什么手足啊？这要被当今天子知道，传下一道圣旨，咱一家子活得了吗？你怎么能收留反叛呢？”得了，宁伯彦一想啊，看来我劝我哥哥劝不好，他也不能听我的，干脆来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我把姓常的整死，你还能把我怎么地吗？宁伯彦主意打定，点了50名亲兵，内陪重甲，手拿利刃，就埋伏到帅府大门的左右。他一个人手提宝剑就到了内宅。要说他不怕常遇春，假的，他知道常遇春能力太大了，这得暗中下手，另外叫自己的哥哥发现也不方便。你看他高抬腿，轻落足，伸着脖子，瞪着眼，到了门边，他探头往屋一看，呵，真行啊！屋中央摆着一桌酒宴，母亲脸对着门口，常遇春脊背对着门口，脸朝着里，哥哥在侧坐相陪。他衡量衡量这个距离，也就在1丈左右，如果把脸打起来蹭一窜，正好落到常遇春背后，手起一剑就结果他的性命，就是这个主意。他摘耳一听，

更恨宁伯彪了，心说哥哥你糊涂了，你怎么把官要献给他呢？宁伯彪气的脑筋蹦起来多高，再听不下去了，他把宝剑攥紧，冷不丁一打门帘，啪啪噌，正落到常六爷背后，他把宝剑往空中一举，你再这么就唰，恶狠狠就是一剑。咱们单说常遇春，知道不知道？知道。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别看常遇春在这吃着喝着，跟母亲跟哥哥唠着嗑，但是耳朵可好使唤。宁伯彪往里头一窜，金风这一响，常遇春本能的就感觉到了，来人了。他用眼睛角的余光就发现一个人身材高大，手拿凶器，奔自己下了毒手了。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杀自己这个人正是二哥宁伯彪。就在这一刹那，常六爷心里头想，二哥你可不对，我常遇春并没有念及前仇啊，好心好意到关内看望母亲，来看望你们弟兄，你怎么能这么样对待我呢？有心站起来还手，又一想不行，我这一还手，我大哥宁伯彪怎么办呢？是向着我是向着他呀？哎，六爷一想，得了，我连动恨我都不动恨，为了报答老命家对我的救命之恩，我宁愿死在你的剑下。想着这，常遇春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探，闭目等死。可就这件事儿，宁伯彪在旁边看得真真切切，因为他坐在侧座上，二力往里一窜，他看见了怎么举的宝剑，常遇春什么表情，瞒不过他去。宁伯彪能看着不管吗？双手一摁桌子，把腿抬起来，杀！中！这一脚奔宁伯彪的手腕子，那还提不上吗？啪！然，啪啪啪啪啪，把宝剑踢飞。再看宁伯彪一回手，啪！给宁伯彪来了个嘴巴子。这下打的这个结实，把宁伯彪打的哎呀一声，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吹溜滚去。这家伙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蹦起来，不敢跟大哥还手。把腮帮子一捂，对着常遇春，姓常的，搁着你的放着我的，怎么走着瞧。一转身他跑了，宁伯彪转身要追，被常遇春给拦住了。本来挺高兴的事儿，让宁伯彪来了个冷水泼头，屋里的人全傻了，把宁氏夫人给急的，冤家可气死我了，伯彪去把他叫回来，我一定得揍他一顿。玉春呐，别生你二哥的气，他从小就这么混，到现在还没改，看在娘的份上，你们弟兄之间可千万不要争吵啊。娘啊，您放心，只许我二哥不仁，不许我常玉春不义，这都是我引起来的，谁让我小时候不是东西呢？我二哥至今不忘，等见着我哥哥好好谈谈也就完事儿。娘，您看把您急的这个样子。常遇春紧劝，宁伯彪一想，不行，我二弟是什么人我知道，他要安下这个心了，他一会儿回来还非报复不可，你说我三弟在这块多危险呢？这叫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一旦出点差错，对不起姓常的。想到这，宁伯彪就跟常遇春商量：“三弟，你赶紧走，不是哥哥撵你，既然你想看母亲，看见了就算完事儿。你马上回营盘，哥哥我亲自护送。关于我让不让芜湖关，你打不打芜湖关，咱们日后从长计议。老三，快走。”常遇春一想，宁伯彪说的有理，赶紧跟娘告辞，答应过两天进城再来探望老太。

0: 看他哭着送到二门，常遇春这才到了帅府外边，有人把马匹备好，哥两个飞身上马，赶奔南关。出南城好奔营盘，刚走到城门中，就听见有人高声呐喊：“姓常的来了，姓常的来了，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闹了半天，又是宁伯言在这煽动的，抬了个嘴巴子跑出来，心里他恨的，又恨常遇春，又恨他哥哥。心说：“哥哥，你可不对呀、啊！你是我亲哥哥，我是你亲兄弟，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那可怪不了兄弟，我不讲弟兄的情面了。要这样，连你再姓常的，我要一勺烩。”他心是这么想，不过不逼急了，他还不敢那么办。因此带着亲兵埋伏到南关的城乡四外，城门洞也埋伏了人，心说：“姓常的，你能住到我们芜湖关吗？你非走不可，要在这路过就把你干掉。”这些人当然听宁伯言的，一看常遇春来了，这才开弓放箭。宁伯彪一看简直是气坏，大喊了一声：“呆，你们想干什么？本帅在此，我看你们谁敢伤害常遇春！”说着话催马把常遇春给护住，一伸手咯楞摘下八把金丝软藤枪。这些亲兵一看大帅在这呢，嗡，全吓跑了。宁伯言连面也没敢露，也跑了。宁伯彪一想，等回来再找你算账，先把老三送走是主要的，命人开棺落锁，一直把常遇春送过护城河，弟兄二人洒泪分别。常遇春临走还说：“哥哥，您听我的信儿吧，咱明儿个见。”一个人就回到营盘。当他一回来，王维、贾平、徐芳、朱母英可乐坏，其他的偏副将把常遇春给围上：“六爷，您可回来了，你要再不回来，我们要吊炮攻城了。哎呀，我们心呢吓得在嗓子眼都蹦出来了，这可真是谢天谢地。”常遇春回到中军保障，就把入城的经过跟他们讲了一遍，可是有一样没提宁伯言的事儿，要那么说对双方没有好处。另外呢，他对着众将把跟宁伯彪的关系也讲了一遍。朱母英一听：“六叔啊，要是那么个关系，这关打不打了？”哎，母英，我跟我哥哥说了，此关我是不能打了。
1: 那好，你官大我们小，一切你随便。众人不欢而散。常遇春心里闷得慌，摆了一桌酒宴在这喝闷酒，喝来喝去睡着了。哟，可坏了，此时天还没亮，就见大帐外头唰闪出一条黑影，要行刺常遇春。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车声开始消磨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接上文，黄天霸眼看要出事，结果呢遇上了贵人。这个贵人就是姑娘尹丽华。哎，你看就这姑娘生长在老尹家这个家庭，周围是一群虎狼，一点好事也不做，杀人越货，开黑店，拦路抢劫，拐卖妇女，血债累累呀！哎，而这个姑娘深明大义，但是力不从心，不能扭转和改变目前的现状。姑娘哭了不止一次，今儿个一看，怎么着？要生机，他爹和他哥哥居然要杀国家的官差，这简直！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啊。姑娘心说，我这回要不管，我这一辈子好不了。我救了黄天霸，我跟黄天霸是远走高飞，我不求旁的，我拔出这条腿去，求黄天霸给我找个出路，实在不行我出家，再不行抹脖子，我也不在这个家庭了，跟他们担这个风险，这叫活受罪呀！您看这姑娘多明白事儿，她利用她爹、她哥、旁人不知道的时候，把小包收拾好了，应用之物打点好了，来救黄天霸。看着黄天霸的是尹凤奎手下知心的大总管，叫尹福，不也能叫他看着吗？姑娘来了，强迫把钥匙要过去了，告诉尹福，你对我们家不错，但情况特殊，你得受点委屈，今儿晚上我要救黄天霸，怕你走漏了消息，我先把你捆上，嘴给你堵上，但不要你的命，等我爹他们发现之后把你给放了，我就不管了。
1: 姑娘，这
0: 少说电话，过来。上鼻晃底下一脚，拧过胳膊，拿绳给捆上了，事先都准备好了，把那破布卷不卷塞他嘴里，给带上嚼子，玩这个劲儿。尹福啊，你委屈委屈吧，拎着他塞到墙旮旯，回头看了看没人，拿钥匙把门开开了，扎着胆子进了屋了，里边黢黑呀，伸手什么也看不着。他听见多少一点喘息的声，哦，在这儿呢。过来拢目光一看，可不是吗？就见一个年轻人，也没捆着他，不捆他他也跑不了，仰面朝天，似睡非睡，比死人多口气而已。那么情况特殊，也避不了男女的嫌疑了。说男女授受不亲，能估计这个吗？姑娘一下要抱起黄天霸，哟，这黄天霸还真沉，浑身上下全是腱子肉，又正在年轻的时候，体重真是不轻啊！姑娘费了半天的劲，半周半价把黄天霸拖出空房，一想还得回我那屋，那什么都有啊！哎，回我那屋。把黄天霸架到自己的屋里头，窗帘都挡上，把灯点着了。一看黄天霸人事不醒，他知道麻骨散和迷魂药，姑娘还真有解药，掏出来配好了，把他的牙关撬开，用温开水给他灌下去。你看，什么药治什么病，时间不大，黄天霸明白过来了。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哎呀，心里说好睡好睡，呀，这脑袋怎么这么疼啊？怎么这么翻筋啊？但睁开眼睛一看，他就是一愣。借着灯光一瞅，床下站着个年轻的女人，长得那个眉眼儿，不说十分出众，也差不多少。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罩头，汗巾纱腰，背刀白把囊，另外还有背包在身上背着。 哎呦，黄天霸懵了，尽量回忆回忆。哦，想起来了，我住店了，饿了，要了二两酒几个菜，吃着吃着人是不行了，莫非是这儿吗？还是换了地方了？还是我在梦中不成？总而言之，虽然清醒了，浑身上下难受，一点劲儿都没有。袁丽华这才放心，

这黄天霸起了两次，躺下两次，没劲儿。那个时候不吃了解药了吗？解药是蒙汗药，至于这麻骨散这药没有，这玩意儿一半会儿可好不了。黄天霸起来躺下，起来躺下，哎呀，恨自己怎么漏啊，这心里不服劲儿，胳膊腿不给使唤。姑娘说，这样吧，来来来，我架着你走。那怎么好意思，哎呀，情况特殊，快来。姑娘架起黄天霸，一只胳膊拢着姑娘的脖子，姑娘另一只手搂着她的腰，这就往外走。还得说黄天霸尽管吃了麻骨散没有劲儿，但他咬牙挺着，还比常人强得多。两个人离开姑娘的房间，姑娘翻手把门户锁好，心说永别了，我再也不回来了。转身还没等离开这个院，就听见匆忙的脚步声，又吵吵就喊，灯光火把照耀着，到这院门里门外把姑娘堵了个正着。姑娘吓得魂飞魄散，借灯光一看，为首的是他爹尹凤辉，后边是他四个哥哥尹文、尹武、尹双、尹全，另外还有那尹福啊，把尹福给放了，全明白了。原来尹凤辉告诉的清楚，夜深人静，落了谎了，关了门了，咱们再研究对付黄天霸。后来他们一致的意见，必须得先杀，留活口的人们太危险了，杀了把这人脑袋用水银给他灌上，省着腐烂，然后把好朋友找来举行个人头大会也行啊，不照样出气吗？做出决定来，他们派人去提黄天霸，结果一看空房的门大开，锁头落地，屋里空无一人，找把门的尹福找不着了，报告尹凤奎，尹凤奎马上领人去查，到那一查发现尹福把嚼子去掉了，破布掏出来，尹福如实的讲述了一遍，说叫姑娘给救走了。丫头啊，你吃里扒外，马上到这屋查看去。这姑娘其实要有能耐背着黄天霸跑了就好了，姑娘背不动啊，一看黄天霸人事不醒，这也叫情况特殊，这一耽误让人堵了个正着。他爹一看，呀哈，这姑娘眼烈花搀着黄天霸，亲亲热热，黄天霸摘摘晃晃刚到院中心，他领人就到了，再看尹凤奎用手点指，啊呸，丫头啊，你要干什么？他几个哥哥也明眉瞪眼，小妹你疯了不成？妹妹你怎么了？姑娘一开始害怕魂都飞了，好像没把黄天霸扔地上，但是转瞬之间你就定下来，心神稳定，这人要怕过头了就不害怕了。比方说，哎呀，别出事别出事别出事，老是提心吊胆，一旦出事了豁出去，人都有这么个冲劲儿。姑娘也不例外，她赶紧一回身把黄天霸放在台阶上，叫他靠墙坐着。黄天霸看得清清楚楚，干着急没咒念呢，要一往飞身上房了，一晃头没影了，这阵心有力不足啊。黄天霸老老实实靠墙往这一坐，一劲儿摇脑袋，一劲儿恨自己呀。按下他不说，单说尹丽华一伸手把刀拽出来了，单手

提刀来到爹爹的近前，飘飘万福给爹行了礼。爹呀、女儿我对不起您，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爹，咱旧话重提，你们干的这些事伤天害理，罄竹难书啊。女儿我早就过够了，为此咱爷俩翻了几次脸，我跟我哥哥翻了几次脸，我寻死觅活，再三规劝，爹爹您是忠言逆耳啊。旁的咱全不说，身后这个人是不是黄天霸？你为什么对黄天霸要下起毒手？我还记得那年咱们吃饭，爹亲口跟我们讲的，黄三太也就是黄天霸的爹是您的救命恩人。您说过想当初在北京摊上人命官司是在赌局里头啊，你跟一帮赌徒闹翻了，由于你脾气暴躁，伸手把人给打死了，人命关天，被押到顺天府衙门，而且被定成了死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幸好过去你认识黄三太啊，你求那个镜子到镖局给黄三爷送了个信儿，求黄三爷给你打扁打扁。这你亲口跟我说的，说黄三太为了你这人命的官司，上下打扁，花了不知道多少钱，把死罪免成了活罪，充军2000里。黄三太又花上钱了，半路上把你释放。你为此事说着说着，你还掉了眼泪了。张嘴黄三太是你的恩人，闭嘴黄三太够意思够朋友。那怎么我就不明白？那么黄三太那么好，你还要杀人家的儿子，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哎，爹呀、您做这些事儿，您扪心自问，您晚上睡不着拍心窝，您想想哪件事不缺德带冒烟儿？谁家没有三亲六故？谁家没有儿女和亲属？大活人丢了，人家能不找吗？大活人被杀了，人家能不报仇吗？那钱就那么好花吗？爹呀，我实在过不了了。今天我救黄天霸，什么意思？我也是替爹赎罪，迟早爹爹有伏法那一天，也能减轻罪名。官府一听，哦，他的女儿在何年何月救过黄天霸，我也是帮了爹的忙，也是帮了哥哥的忙。别说了，别说了，我呀，你可气死我了。好丫头啊，狼心狗肺，你从属是恩将仇报，我白疼你了，你拆我的台，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哥四个听见了吧？就这丫头还能留着吗？爹，不能留着，这是咱们家的败子儿，哈哈哈。容我先把他解决了。这老头跟僧侣啊，银凤魁伸手拽出亚大鬼头刀，是直奔女儿，二话不说，搂头盖顶，唰就一刀。姑娘闪身躲过，爹，容我申诉肺腑。不听。不停，就是不停，招刀招刀招刀，刷刷刷刷。那玩意说是闹着玩吗？那要一刀给了上，人就废了。姑娘出于自卫没办法了，爹，你逼得我实在没辙了。有道是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庶女儿无离了。 Tick-tock, tick-tock, tick-tock, tick-tock， 亲父女

王天霸在地上坐着，两条腿平伸，胳膊拄着地，一点也动不了，但是看得清清楚楚。尹文道的金钱用刀尖一指，小黄老，黄天霸还真不善呐，你用什么手段把我妹子迷惑的这样？哦，凭你的小脸蛋，你长得漂亮，她动了春心了，你们俩怎么计划的？想要逃之夭夭，结为夫妻是也不是？这不纯粹胡说八道吗？哪挨哪儿？黄天霸也没必要向他解释了，就瞪着眼瞅着他，心里说话，满嘴的喷粪。你这种人我解释什么呢？你是驴，你不是人呢，你听不懂人语。你怎么不言语啊？瞪我呢？不服？行啊，不服你也得服啊。今儿个老子把你大卸八块，然后再收拾那黄毛丫头，你招刀不？唰，刀举起来了，恶狠狠是直奔黄天霸。黄天霸没有反抗的能力，胳膊都抬不起来。天霸一看，完，彻底的完。没想到我死在这无名之地，天霸一闭眼，自求速死，来个痛快。这个刀眼看落下来，还没等落下来，没落下来可也落下来了，离着黄天霸将近三寸左右，那要砍上，斜肩铲背就给卸开了。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耳轮中就听见清脆的金属声音。你们说怎么了？跳过了一个鼓，这鼓手中使着十三节亮银鞭，这鞭正好打刀上的。尹文这刀哪有鞭的分量沉，正击在刀背子上的。尹文震的膀臂发麻，一抖着手，哎呀，单刀落地，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打电步跳出圈外，回头观瞧，谁在众人面前出现了一个俊美的年轻人。你说这人身法有多快，什么时候出现的大伙没看清，借着灯光一瞅，比黄天霸还漂亮。天下的美男子不在少数，只是太分散而已。就见此人身条腰身宽，膀扇小腰细，勒着狮子畔，周身上下一身白，月白缎的绢帕罩头，月白缎三寸吞口夜星衣，蓝色狮子畔，背着双白的囊，手里提着迷慌慌十三节链子鞭，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光嘴巴，没胡，看这样也是二十左右岁，一团的锐气，俩眼睛倍儿亮，都闪出两道光来，谁也不认识。尹文哈腰把刀捡起来了，你是什么人？你说我什么人？大爷生来就管路见不平的事，发现不平的事我是拔刀相助，今儿个晚上我管管闲事，想要救被难的黄天霸和这位义女。怎么你还不服？你有名有姓没有？有名有姓不告诉你，为什么？你牙酸口臭，我这一告诉你，从你嘴里再说出来，我倒霉比倒下半辈子。还有还好小白脸子，你招呼黄二不忙，上步闪身躲开了，把鞭一抖了，哗啦啦。哎，你不服啊？你一个人恐怕不行。

连那老的再小的，你身后那些人都叫过来，这仗打的才过瘾呢。我跟你单打独斗，你也不拍呀你，你满嘴喷喷招刀招刀。这人把脸往下一沉，怎么？给脸不要脸，撇的厉害。正这时候，野门的刀唰又过来了，这小伙上步闪身，唰躲开了。用亮银鞭往他刀背上那一打，他把刀给缠住了，往怀里一蹬，尹文就得撒手，不撒手拽到人家眼前还好得了吗？啊！他一撒手，刀归人家了。刚然一愣的功夫，人家一抖了，刀落地了，跟着一转个的鞭就到了，也招架人，那个快呀，直奔他的后背。尹文再想躲躲不开了，这铁鞭呢正好抽到后背上。十三节鞭，一节长七寸，十三节，这边抡起来多大一片呢？五金制造的，用银水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跟银龙一样。练这种软家伙最不好练，没有一定的真功夫容易把自己给打着，但是人家得心应手啊，那鞭正好抽到野男后背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呀我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哭通野男趴在地上是大口吐血，把脊梁骨给揍折了，痛苦难当啊。他手下人过来赶紧抢救，大公子大爷，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严武一看呀哈，小子你哪来的，跑这来拔上来了，休走招刀，刷刷刷刷。这小伙一乐，你说你们一块上多好，非得单帮，真叫小太爷泄气呀、啊！哎，随你吧。说话之间叨叨着，这小伙上不一闪身，这鞭子随着人一转个，啪，把银武都打飞起来了。小伙一笑，今天我包打尹家店。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以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上面格外，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家里人都来了，
1: 女儿儿子都来了。哎，
2: 大闺女，
3: 第二十六了啊。嗯，妹妹和女儿都是卡车司机，平时我们都互相换着班，他们换着班给我看啥的。平时我们也聚少离多，一有空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出车呀，然后服务区啊，或者是排队等车的时候，等货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唱歌，就把车当成家了。
0: 哎呀，太好了。这一看拿着吉他上来的，有备而来啊，是要用你的方式给妈妈加油是吧？你想唱个啥？
4: 虞兮叹。
0: 虞兮叹。
2: 虞兮叹啊。
0: 虞兮叹一块唱不？

0: 给妈妈加油呢，你是尽心全力了，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
1: 妈妈，我知道你每次出家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你每次出家门，我都盼着你早点回来。我不要很多很多玩具，也不要很多很多好吃的，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妈妈，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0: 孩子啦。
2: 二。
0: 真好，能够看到妈妈的不易。这一双儿女多好啊！来投票，
2: 请关闭。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家乡。那接下来把您准备家乡的好物拿上来吧。
1: 我今天呢只能给大家伙带来我们沧州最有名的火锅鸡。
0: 我的天哪，上的是硬菜。
1: 哎呀，尝尝，你俩先
0: 尝尝吧。
2: 全是鸡腿，
1: 接着拿，接着尝，可入味了，
0: 可入味了，哎呀！
2: 跟新疆人似的。
0: 好嘞，谢谢。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投票通道请关闭。站在我家乡的有请下一位。

0: 好的。哦，站在我
1: 就是安徽人。
2: 我们今天带了鸭脚和果子，而且带了特产，我们还带了歌声。我们可以把鸭脚和果子唱给大家听。
1: 哎呦，哦，能唱出来的吗？
2: 当然可以。
1: 哦，我听听，头上都大。

0: 你最珍爱的上海的记忆是什么？
1: 其实也和我外婆有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出去拍戏，是我外婆一直在剧组里面会陪伴着我。小时候记忆最多其实就外婆，因为我跟外婆在一起的时间是最久，但是长大后也挺可惜的，我一直来到北京，每年也就过年会回去看一下她，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我挺可惜的一个遗憾，所以有机会我想多
2: 这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迅姐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叫康林康林，
0: 姥姥的时候写的，我现在就是唱这首歌就会想到姥姥，这是我写给姥姥的一首歌。

0: 我小时候在上海长大的。
1: 哦，
0: 10个月，4岁。
2: 既然此情此景，上海人又是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提高点要求，要不要看一段音乐情景剧？
3: 哦，
0: 啊，
2: 我们这边讲一个故事，然后
3: 是的了，
0: 是的了，
2: 让那个我们两位男女主角来完成，好不好？
0: 怎么说？我们怎么演
2: 啊？对，
0: 那就靠你了。
2: 啊、来自同一个弄堂的小美和大山，
0: 都是
3: 小美和大
2: 姥姥带大，
3: 女人叫小美。
2: 但是造化弄人，15岁时，女孩举家从上海去到了北京，从此两个人分开了。
1: 现在我又回到北京，我想找回我的青梅竹马。

0: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当他深情地向女孩告白，得到的却是女孩的一句：“对不起，我已经有了不同的生活。”
2: 你家替换北京啊？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到上海去了。你怎么样？这些年过得好吗？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可惜你早已远去。

0: 一个好演员，你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1: 是。
0: 就像你说的，你养花，
1: 对，
0: 你那颗种子，你就是那颗种子。
1: 对，没有带特产，但是我给现场的观众带了一些花的种子，带给大家，然后在几个月后能够看到大家在自己的新媒体上能够晒出它开花，它很好，还养土里就能活。真的
2: 好浪漫呀。
0: 真的吗？
1: 对，我也希望把这个希望带给大家。
3: 好，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郁金香。
0: 哦，这个郁金香种在土里就可以活吗？
1: 对，只要把这个芽点头朝上丢土里，它就能活。带有根的这百合也是往土里丢，它就能活。深埋一点，
4: 长得像大蒜似的。
1: 对，放个5-6厘米的土，它就能活。
0: 我觉得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
1: 对，
0: 种在土里。
2: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有请各位学台下。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0: 那接下来就是今天决定周冠军的时刻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4、2、1。

0: 安健康的。书记，你快人快语，你先来。
1: 综合第二个层面，有一位选手确实体现出了他更多的水准，所以我这一票投给五号丁雨佳。
2: 雨佳，好，谢谢。
0: 雨佳，他其实可能经历了很多挫折和不被看见、不被欣赏，但是依然继续在逐梦，支持五号丁雨佳。
2: 雨佳，谢谢。
3: 加十票。
4: 金荣大姐，您的这种开朗，我特别喜欢，希望您再唱下去。我们啥都会组合，你们第二首歌比第一首歌唱得要好，希望能把我们美声带更多的观众朋友中去。我还是想鼓励一下。

我觉得之前你可能是含苞待放，20年的积累让你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加油吧，继续闪光吧的舞台，我相信你准备好了，这一票投给丁雨佳。哦，好的，那

0: 来，这位老师。我觉得对于瑜伽来说也是个特别好的鼓励。来，周冠军获奖感言。
1: 就是我会带这个东西继续加油，然后希望能再多的观众有一天能看那个花开放的那一刻。
2: 加油，
1: 谢谢。
0: 我们期待着各位选手加油。来吧，大道百姓舞台。

静之言，不打扰的相逢。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速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鸿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老北京地道的味道，是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1: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2: 焦香酥脆，非常的空粥，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
3: 是烟火气里面
2: 香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吗？

0: 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幸福建，欢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秋山爽居，花海畅游，大地神州最美，珠海贵州。红船起航地江南，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需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度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时，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可以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布局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3年打基础，5年见成效，4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5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举措和重大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并餐桌。 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

0: 供基础支撑。
1: 15、17是总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总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预种攻关，加强总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总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总业科技自立自强，总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吨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近日，福建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
3: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行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处，
5: 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作为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 是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

0: 先。
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搞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43.2%和40.7%。
3: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4: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1: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
5: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厂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五月八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股。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百。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三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6: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果效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1: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1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
5: 八号上午10:40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7: 中央，我是文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1: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8: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7: 点火。
1: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

0: 为迎接天舟10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英国。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
1: 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
0: 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员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资助制度。
1: 今天上午，随着邢巴尔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00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6G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6G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6G赫兹频。
0: 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6G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全线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 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 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 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

0: 伊朗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 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秘书长傅发言人哈克8号说，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是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 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
0: 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 即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即是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第俄4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 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 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

0: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鲁花丸子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
4: 光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5: 好，就选中国移动。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在自然界中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家，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观众朋友晚上好，未来几天呢，暖高压即将会逐步东移，掌控我们国家多数地方，各地的气温也将会是强势冲高，尤其是华北平原高空呢是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天气晴朗，而地面将会接收到强烈的太阳辐射，再加上暖空气的输送，热力持续升级，许多地方啊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盛夏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其中呢，像明天新疆再到河北、山东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后天起呢，30度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同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突破35度的高温线，华北平原这一带将会开启入夏进程。那尽管白天如同夏日般炎热，但当太阳落山之后，地面的热量散失的也是比较快，因此未来几天全国多地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一早一晚要记得多穿一点。不过在西南和华南的一些地方啊，昼夜温差相对较小，这主要是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在四川的西部和南部、云南的南部和东部，还有广西的西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部分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云南东南部局地会有暴雨。另外呢，今天夜间到明天，在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辽宁这一带也会有降水出现，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大家要多加防范。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4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3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2到20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天津阴，18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4度，银川晴，12到32度，西宁多云转晴，4到22度，兰州晴转多云，11到30度，西安晴转多云转阴，3到14度，成都阴，17到31度，重庆多云转晴，贵阳阵雨转阴，14到22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太原晴转多云，8到30度，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17到34度，合肥晴，13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13到29度，上海多云转阴，16到26度，武汉晴转多云，14到28度，长沙多云，16到28度，南昌多云，17到27度，杭州多云，17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台北小雨。

0: 20到25度。南宁多云，20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广州阴，21到27度。香港多云，23到28度。澳门多云，22到27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型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终端。

0: 北京多云，14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他无微不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
5: 求索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7: 酸奶，我只喝简醇。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招商引资，深陷内卷。
2: 我们原来的招商引资政策，政府多门
3: 花钱买项目，导致有一些项目的损失，我们现在还在负担着。
1: 苦练内功，筑巢引凤。
2: 以前招商引资靠的是土地、税收补贴，那么今后靠什么？
4: 我们碰见石缝，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
5: 招小商圈能够结合产业优势，结合我们劳动力资源的优势。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欢迎收看。资一直以来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关键抓手，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本地局部利益，违规比拼税费、用地等各类政策优惠，使招商引资陷入到了盲目无序。近年来，中央明确提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不能再比拼优惠政策了，那还能比拼什么呢？我们先去湖南省株洲看一看。
7: 这里是位于湖南省株洲高新的三期项目建设现场。
8: 反正你都看过。
7: 一大早，株洲高新区党工负责人来到这里，现场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具体。
8: 这是雨水管。
9: 对，这边是雨水管。
8: 这边这条线是污水管啊。
9: 对，已经进场了，所以这边呢也不具备这个施工条件，所以当下呢，
7: 通过现场了解，原来是相邻企业地块地势比较高，他们已经建成的市政雨污管道需要从这头企业三期地块穿过，接入附近的道路公用排水管网，业三期项目的道路规划造成影响。通过协调，最后决定改变市政雨污管道埋设走向。这家龙头企业在定出两米绿化带，用于政府新建市政雨污管道。两家企
10: 不就是到现场来办公，雨污那个管道问题解决了没有？你满意吗？
11: 这个非常满意，我觉得确确实实提供保姆式服务。
2: 保姆式呢做不到，但是我们尽心尽力来做服务吧。就是在办公室里是根本讨论不清楚的，我们的习惯就一定要到现场。到现场总有办法。
12: 以后
7: 在株洲高为招来的项目提供保姆式的服务，并不是一句口号。高新区项目服务局，企业跑项目只进这一扇门，剩下的事情都交给这里的项目专员全程代办。项目服务局详细梳理出跑项目需办理的142个审批服务事项，及市区审批部门26个，第三方机构23家。
13: 这些只要根据我们的铺排的节点完成好，准备好自己的所需的资料，我们就帮助企业对外协调统筹好所有的职能部门。现在我们通过串联、改并联、技术审查和行政审批相分离等方式，大大的压缩了审批时间。整个流程走下来只需要3到4个月左右的时间，相比以前提速了50%以上。
7: 株洲高新区招商引资由拼政策转拼服务，改变发生在5年前。当时招商引资拼补贴的各类政策五花八门，从低地价房租优惠到固定资产增值税地方存留部分返还等等。
2: 我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原来的招商引资政出多门，用多如牛毛，可能是稍显过数不胜数，也不夸张。
3: 5、6年前的时候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致。按招商行业的这个行话讲啊，就是花钱买项目。一个项目它只要放出风声，可能有一二十个 园区就会蜂拥而上，为了这个把项目引进，去拿出自己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政策。
7: 但是内卷式的招商给株洲高新区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高新区所在的天元区一度成了全省债务最高的城区，几乎每天都有债务到期。
3: 我的损失，我可以直言不讳的讲，就是相当大，造成的损失我们现在还在付出代价。
7: 经过研判，株洲高新区党工委新的领导班子决定依法中涂有华丽外表的几个几十亿上百亿的大项目。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曾经的东区光电这个项目的承载地。这个项目是2020年当时签约的，号称投资是50个亿，需要用地呢是500亩，也算是个明星项目吧。2021年我们对这个项目呢进行了一些研究和评估，发现呢，第一个呢是当时给的优惠和补贴有些出格，投入产出的这个经济测算呢水分还是蛮大的。其实叫停这个项目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非常意外的是，从叫停以后一直到现在，企业从来没有跟我们联系过。从这个方面可能也反映企业当时的投资愿望也未必那么真切。
7: 除了挤掉招商引资数字政绩的水分，株洲高新区党工委决定刹车叫停内卷式招商，出台关于招商项目洽谈的7购地项目的招商政策，坚决不能突破零地价底线，同时开启去行政化改革，高新区干部从管理者完全变为服务者。新组建以项目服务局和企业服务局为核心的六局一中心，只干一件事，为企业和项生命周期服务，苦练内功，筑巢引凤，构建企业良性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
2: 以前招商引资靠的是土地、税收、补贴，那么今后靠什么？我们思考的和研究的结果比的是生态，构成了一个良好的让企业在这儿扎根生长这个成长扩大的这么一个环境，将是企业用脚来做出选择。

0: 最重要的决策因素。
1: 这家物料领域的领军企业，2018年落户株洲高新区，2022年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他们又在株洲高新区拿地160个二期项目，2023年顺利投产。
2: 让我们惊喜的8个月帮我们完成的厂房的搭建，这为我们企业创造了超过6000万的价值。
1: 制造业集群，株洲高新区进一步明确，招商引资不求是，以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装备为主导，以新材料、电子信息为特色，开展产业链招商。筑巢引凤，壮烈集群。目前，株洲高新区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上下游企业来这里抱团扎根。
3: 我们公司是烟台一家给新能源汽车电控做壳体的专业性的配套企业。我们相中株洲高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电子产业链的聚集，落户高新区以后，我们的物流时间从原先的4天缩短到现在的10分钟，我们的产值由原先的3000万直接干到1年1.3亿。
1: 这位正在做储能电池包电磁干扰实验的科研人员，是株洲高新区一家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他能够方便地来到这家以新能源汽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做样品检测，得益于株洲高新区这2-3年搭建科研设备共享平台，破解初创企业科研痛点，培育产业创新生态。目前，这个共享平台上线仪器设备1400多台套，注册用户2800多家。因此，
4: 我们作为一个初创公司啊，是没有能力和资金去承建去建设一个电子兼容的实验室。因为这个实验室，我们一年做电磁兼容实验会做近20次，还有这个振动试验，还有群脉冲试验等等，这样的试验都可以利用我们设备共享平台进行预约或测试，可以为我们公司降低50万以上的检测费用。
5: 至于我们这种专业化啊、精细化的服务，所以使得我们很多外来的招商引资企业，这个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的投资，加大投资，裂变再生产。我们现在累计服务的项目总共是投资300个亿，其中通过在本地发展壮大裂变的投资占到40%左右。
1: 株洲高新破解内卷式招商的新路径，全国各地也在因地制宜积极。

0: 这里是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这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园区已经引进咖啡精深加工及配套企业23户。
1: 每年我们都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去年呢我们的2.6亿元左右。
0: 咖啡产业园的红火得益于保山的观念的转变。保山市拥有丰富的咖啡资源，却长期处于卖原材料的低附加值阶段。保山市放原先粗放式招商模式，围绕特色资源加大招商力度，特色产业为重点，积极招引相关企业。
2: 我们痛定思痛，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具体招商引资呢，就是说实话就要选商了。我们要考察这个企业的资金实力，他是不是真正来做咖啡，而不是简单的那个豆子。
0: 从2022年启动精品咖啡产业园建设到2025年，保山全市招引咖啡加工企业81户，咖啡精深加工率从30%提升到%，综合产值达223.28亿元，带动咖农户均。这两年，云南将规范招商引资纳入青南建设，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全省清理招商引资协议

0: 4600亿引资同质化竞争、过度优惠等内卷行为的文件协议固定或不予出台，推动各地从拼优惠向拼比较优势、拼营商环境转变，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开展精准招商。这里是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五金产业园。 在园里有一个当地政府为企业量身打造的特种设备共享工厂，以机器轰鸣、钢材经过分条开平压花等工序，变成门窗五金配件，送往园区内十几家中小型五金。我们这个共享工厂呢，是我们整个园区，我们卡壳的地方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那个分条开平压花，其实我们最难的呢就是这个压花。 以前我们需要在永康去压，它的时效性需要一个星期到10天才能到我们园区。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直接可以从这里开平，开好以后到这里拿下去到车间生产，那么我们只需要1天半的时间。
1: 镇雄是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常年有40多万人外出务工，其中人从事五金行业，这其中有不少人早就想回乡创业。
2: 加工需要的特种设备、单台投资就要数百万元。对说，单独购置特种设备，不仅投入太高，平时产能也用。这个共享工厂，它的好处，一个是降低了这个企业的这个创业门槛，也可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又能解决众多企业都共同需要的部件。
0: 2024年，镇雄通过
2: 县属平台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起了共享工厂，企业按需付费使用，每吨钢材的加工成本能降低300到500。到2025年，共享工厂吸引入园企业18户，产值。你要像招大的企业，我们的很多配套能力其实还是跟不上的，所以我们去找小商，更能够结合产业优势，结合我们劳动力资源的优势。
3: 下一步，
4: 我们将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完善招商引资评价考核机制，倒逼全省各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因地制宜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5: 招商引资破内卷，关键是要校正认知偏差，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招商引资必须从拼优 会拼补贴，向比拼内功转变，拼营商环境，拼服务，拼生态。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再久久为功，我们就能够为一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让人民满意的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啊，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2: 你是弄了个样。
3: 使劲给我练活不开，话一咋教你的就咋成。
4: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白天鹅，
5: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唱戏是
7: 人身上的。心里的苦，
8: 现在的事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吗？
9: 二百家了，钱就靠你们了。
10: 台成就国家品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使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引导数据里的奔流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潜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2: 老北京地道的美食，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3: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4: 焦香酥脆，非常的香。空中我们感受到是一蔬一饭
5: 的烟火气里面，
4: 香极了。
6: 一口里面，
7: 他们的心情汇聚成舒心落胃的滋味。
1: 举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使名城，观一城脉，知古今春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不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9: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9: 综合广播，调频90.7。
10: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咱们说到熊阔海卖弓，宇文成都明白熊阔海的意思，左手托着这张弓，右手托着胸前这面金牌。我说卖弓之人呐，我一不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二不问你家住哪里，三不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就单跟你论论这张弓。刚才你说了，有人拉开你这张弓，你是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双手奉送。今天我宇文成都也说句大话，这张弓我要是把它拉开了，我这面天下第一的金牌归你所有。熊阔海一听宇文成都的话，他就愣了。哎，将军，你这句话我可不明白，既然你把我这弓给拉开了，为什么这面金牌还给我呢？告诉你，我是说光把你这张弓拉开还不行，我得把它拉碎了，你就该承认我是天下第一了吧。哎呦，那您真要把这张弓拉碎了，我就有点心里佩服你了，你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好，宇文成都大喊一声，你来看。

说到这儿，就瞧宇文成都双脚一踹凳，稳坐在马上，左手推弓背，右手拽弓弦，两膀一较劲，开啊！大家瞧着，就瞧宇文成都把这弓给拉满了，然后一还弦，嘎啷啷啷啷啷啷，还完弓之后，宇文成都立刻就把弓给倒过来了。左右开弓，又是一个马啊！再看宇文成都又一倒把，仍然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他右脚一离蹬，把腿踹直了，半个身子稍微一旋，然后左脚一踹蹬，马往里一裹手，马四蹄腾腾腾啪这么一摆，这马就转了一个圈儿。就在马转圈的时候，宇文成都三次用力，一只手执弓，一只手拢住了弓弦，用力一拉，就听扎哒哒哒哒哒哒，把这张硬弓拉到了八成，前手一扣腕子，后手一叫着弓弦，一硬气开，就听嘎巴一声。大家再一瞧啊，这张硬弓真叫宇文成都给拉碎了。这是怎么个劲儿啊？这张弓倘若拉到了十成圆，就是有多大的履历，你想把它拉碎了也办不到，这是个巧劲儿。宇文成都拉这张弓，他先拉几个马，然后一转马把这弓拉到八成，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气就运在了胳膊上，他前手扣腕子一错，后手一拉，就用的是个巧劲儿，这张弓肯定得折。宇文成都左手拿着弓背，右手拿着弓弦，两头都带着弓梢呢。他在马上晃身行事，仰天大笑：“卖弓之人，你来观看！”哈哈哈哈哈哈！熊阔海气坏了，哇呀呀呀呀！旁边秦琼这些人一瞧，全都愣了。宇文成都一撒手，啪，把这弓往地下一扔：“卖弓的，你这张弓也只能卖写个碎铜烂铁。来呀，起牌，给我鸣锣开道。”棋牌官往下一传令，锣也响了，200名羽林军往前走。宇文成都往前一催马，他不理熊阔海，带着兵走了。熊阔海就愣到这儿了。熊阔海心说：“好啊，宇文成都，你竟敢把我的弓给拉折了！今天我熊阔海既然见到你宇文成都了，我一不做二不休，让你尝尝你家大王爷的冰铁大棍。”他突然间一跺脚，他回身腾腾腾就跑。秦琼可知道要出事儿啊，秦琼过来就把熊阔海拉住了：“朋友，请问你上哪儿？”熊阔海回头一看，是刚才拉弓示例的这位黄脸的朋友。黄脸的好汉，我告诉你，今天的事儿用不着你管，我一定要跟宇文成都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我回归客店取我的大棍，你等着，今天夜里让你瞧个漂亮的。说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管这破功了，大踏步腾腾腾往东就跑。秦琼、秦叔宝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跟这哥几个说：“众位贤弟，这个卖弓之人走了去取棍，恐怕今天晚上长安城有个热闹啊。”柴少说：“二哥，他玩他的命，咱们逛咱们的灯，走走走，千万别管闲事。”这样哥六个就往西走，走着走着，看前边灯光照耀，有一座戏台。李豹用手一指：“哎，你们看前面有座戏台，走，咱们看戏去。”大家

挤过来一看呢，这个戏台很大，上面是奇灯异彩，挂着一块小横匾，上面写着蹴球台，感情啊不是个戏台。在幔帐上有四个字，以武会友。这时候台上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全身石头的紧沉利落，在这练球，一会儿把球踢过去，一会儿把球踢过来，什么搜琴背剑呢，进步鸳鸯腿呀、啊，踢着这球呢就好像白线似的，踢得真漂亮，台底下人齐声喝彩。柴少一看呢、啊、看枪这在踢球呢，为什么叫蹴球台呢？古时候管踢球叫蹴鞠。两个人在台上练这球，台底人叫着好，这哥几个又往后边一看，在台上的前边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呢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旁边有几个仆人伺候着。这个公子就朝着台下长安城看热闹的人说，我说诸位，今天我摆这蹴球台就因为我喜欢蹴球，这样吧，告诉你们，刚才这两个人呢是我手下的球把式，让他们练练，让你们大家伙瞧瞧，你们当中有会练的可以请上台来练练，我这叫以武会友，正月十五长安城闹花灯嘛，咱们大家伙啊开开心玩玩。秦琼摇了摇头，就跟柴少说，兄弟，这个球我可没玩过，二哥这不算什么，当初我也玩过这个球，今天瞧见了我也想上台试试。好啊贤弟，你练练，让我们哥几个开开眼。柴少一时高兴，就走到台旁边，顺着木梯就上来了，到了台上冲这个公子一抱拳，公子，哎呦，朋友，你也会蹴球吗？啊，我当初练过两天，想借您这球台现现丑。说着柴少就把大氅一脱，往旁边一搁，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公子，烦您把球给我吧。这时候有一个练球的往过一扔，公子爷您接着，就把这球扔过来了。柴少一伸手抓住球，面朝前把球往台板上一拍，练了几手，他就开始踢这球。哎呦，柴少有两下子呀，什么二郎担山呢、啊、白猿献果呀、张飞骗马、毒龙戏珠、金丝缠腕，就瞧这球随着人转，整个转满台呀。这行家离手一瞧，就知道柴少下过几年的功夫，外行人看利巴吧，就好像看见这球粘在柴少的身上一样，大家齐声喝彩，好球好啊。柴少练着练着，忽然间把球拍欢了，用脚尖往上一挑，这个球腾就飞到天空了，跟着他往前一上步，前腿弓后腿绷，等着球下来，一回头看准了球，用这后脚掌把这球腾又踢上去了，然后撒身还原，伸手就把这球接住了。这手功夫叫倒踢紫金冠，大家又一阵喝彩，好啊。柴少笑着冲大家抱拳拱手，哎呀众位，哎，我献丑献丑。大家伙还叫好，柴少呢就来到桌子里头把球放下，说了一声对不起打搅了，然后穿上大氅由打木梯下来，大家呢也就跟着一哄而散。这哥六个随着人群出来，又去逛灯，逛了好几条街，这时候天已然交了山谷了，哥几个正往西走呢，就瞧见由打北边胡同里出了一乘小轿，疾走如飞，后边跟着几十名打手，手里都拿着木棍，哎，走开走开，叫我们过去。这个小轿就打秦琼他们哥儿的身旁走过去了，秦琼听见了轿子里边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救命

0: 秦琼一愣，这哥几个也听见也愣了。再一看，老百姓被这个恶奴家将给打得四散奔逃，这几个恶奴家将就跟凶神附体一样，手里拿着皮鞭，啪啪往两旁边抽打长安城的老百姓，打的这些人连哭带喊，又躲又藏。秦琼这哥几个一看，在这些恶奴家将后边簇拥着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这个花花公子，正是开那无字灯虎棚的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成祥。哎呀，秦琼不由得脱口而出，诸位，难道说长安城里也有这不平之事吗？就在这时候，有一个老头一边跑一边喊，烦了呀，烦了呀，我的女儿让他们给抢走了，天哪天哪。王部长一瞧，二哥，您瞧，这不是田掌柜吗？秦琼就赶紧迎上去了，田掌柜，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哎呦，原来是秦爷呀，秦爷呀，您瞧，我的女儿被他们抢走了。
0: 田掌柜，你先别着急，有话慢慢的说，你随我来。秦琼就把田掌柜拉到僻静之处，田掌柜喘了两口气儿，秦爷呀，我这个女儿晚娘啊，她非要逛灯不可，要依着我就不叫她来。我说灯市上找便宜的人太多，姑娘啊，你大了别去了。他母亲就跟我说，得了，你带他去一趟吧，他已然有了婆家了，过两年让婆家抬走了，以后想逛啊也就逛不着了。我一想也对，心疼闺女吧，我就带着晚娘来逛灯。本来我们是奔五朝门去逛这彩山殿，正走到这儿，对面来了一群恶奴豪仆，拥着一个阔公子，他过来就问我，老头，你领这大姑娘是谁的女儿啊？我说是我的呀。他冲我一笑说，你闺女有人家了没有？我一听不像话呀，我说你管得着吗？他上来就给我一脚啊，把我踹一大跟头。他就冲着手下人喊，来人呐，把我这小妞给我带走。由打胡同口里出了一乘小轿，这帮恶奴家将一拥而上，把晚娘撞到轿子里，他们就进了胡同口，扬长而去呀。秦爷呀，我的女儿被人抢走了。您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一跺脚，嗨，这是怎么话说的？秦琼就愣了，这哥五个一听气炸了肺呀，李豹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我说这世界上还有王法没有啊？王部长说不成，咱们得赶紧想方设法搭救晚娘。田掌柜哭得跟泪人似的，秦爷呀，你们得想方设法把我女儿救出来，不然的话我就活不了了。田掌柜，我问问你，你知道抢人的人是谁吗？
1: 不知道啊，秦爷。
0: 好吧，掌柜的，我可得跟你说好了，你就站在这儿等着我们，等到天亮我们一定把晚娘找回来，你可千万别动地方。如果我们想方设法把晚娘救出来，我们回来再找不着你，这个急我们可招不了。
1: 秦爷呀，要是天亮了你们还不回来呢？
0: 这个，田掌柜，丑话说到前边，如果说天亮了我们还不回来，不但你的女儿不保，恐怕我们哥几个也就发生意外了。你呀，赶紧回殿逃命去吧。
1: 好好好，秦爷，我不动换，我就在这死等你们了。
0: 才少说，二哥，事不宜迟，刚才这小子就是宇文成祥，

咱们赶紧奔相府救人。走，柴少在头前带路，这哥六个直接奔相府。这六位英雄好汉是侠肝义胆，为救晚娘义不容辞，就找到了丞相府。到了相府门前一瞧，门前灯楼是一座百鸟朝凤灯，他看灯的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人山人海，没错的，这准是相府了。再一瞧，相府的大门开着，门前没有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大相府没人？因为今天晚上丞相宇文化及没在家，让晋王给叫到宫中商量事儿去了。大公子宇文成都带着200名羽林军查街弹压地面，也没在家。所以这相府的大管家、二管家还有所有的家人侍卫，借这机会也想开开心呐。这相府门前七品官，这奸相宇文化及手下能有好人吗？他手下这些管家主事的，这腰里都挺肥呀。主人不在家，门前就是看灯的老百姓，谁敢闯我们这座府啊？主人回来必定有动静，所以这些人聚在帐房里就耍上钱了。门口一个人没有，二爷秦琼冲大家伙一努嘴儿，这哥几个挤进人群就进了相府了。等进了相府，就听见门房里吵吵嚷嚷，正在耍钱，还挺热闹。哥几个进了二道门、三道门，一瞧北房是大厅，东边一角门，西边一角门。秦琼说：“这么办，齐贤弟、李贤弟，你们哥俩在这听着风声。王贤弟、谢贤弟，你们两个人进西角门，我跟柴贤弟进东角门，咱们各出去寻找晚娘。谁找着晚娘，想办法把她救出来，咱们在这儿会棋儿。”好，王伯党说：“咱们就这么办了。”齐彪、李豹说：“行，我们哥俩藏在这儿寻风。”哥几个就把身上大氅脱了，斜插柳往身上一系。王伯党、谢应登两个人进了西角门，秦琼跟柴少这哥俩就进了东角门了。咱们单说秦琼跟柴少，进了东角门之后，进院子就找，见院子就找，把所有的院子全都听了，就没听到晚娘的声音。找来找去，就找到后花园了，把秦二爷要急死了。贤弟呀，怎么找不着啊？柴少用手一指西北角，二哥，您看那儿高处有灯光，八成是座楼，咱们哥俩上那儿瞧瞧去，快走。两个人绕过花池子、假山石，一直走到楼下，顺着楼梯腾腾腾就上去了。侧耳一听，秦琼放心了，晚娘正在屋中哭呢。哥俩来到楼栏杆里，在窗户上用手指捅了一窟窿，秒一目望里一瞧，晚娘正在靠北墙的椅子上坐着呢，一边一个婆子，还有十几个丫鬟使女。就听晚娘说话了：“你们为什么把我抢来？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呀？”右边这婆子说了：“我说傻姑娘啊，这王府里根本就不讲王法。”左边这婆子又说话了：“傻姑娘，你呀，打着灯笼，你找去。拍着门找也找不着这么有钱的人家啊，到了我们府里，敢说一辈子衣食不缺，你呀千万别想不开，好好伺候我们三公子，有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晚娘气坏了：“你们不许在我的面前嚼舌头根子，你们是干什么的？哟，干什么的？告诉你，你记住了，在这府里头，所有的丫鬟婆子没有不怕我们姐儿俩的，我们姐儿俩是相府的管家婆。我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也不答应，你们再逼我，我就撞死。”晚娘站起来就要往墙上撞了，这俩婆子过去一搂。

0: 手就把婉娘给搂住了。十几个丫鬟也过来了，愣把婉娘摁在椅子上坐下了。秦琼暗竖大指，心说好姑娘至死不应，有骨气。秦琼冲着柴上一努嘴，立刻就推开了两扇门，一伸手扯就把这棉帘子给揪下来了。这俩婆子一看，以后你们是哪来的呀？啊！柴少一回手攥宝剑瓣，擦啷啷宝剑就出匣了。嘿嘿，猴子要杀人呢，你们都给我进屋去。这些丫鬟婆子吓得哆了哆嗦，就跑到里间屋去了。婉娘一看见秦琼来了，能不哭吗？秦爷别哭，随我来。秦琼、秦叔宝拉着婉娘由打门里走出来，腾腾腾下楼。柴少跟着就出来了。柴少一出来，里边的管家婆就喊上了：“
1: 来人呐，后花园乱了墙了！”
0: 柴少气坏了，一翻身进来了：“嚷什么你啊？”拿宝剑往前一扎，就把这管家婆给扎死了。我看你们谁还敢嚷！这个婆子跟丫鬟们一瞧，死一个了。
1: 哎呦，我没嚷，这他一个人嚷了，我们全没嚷。
0: 你们都给我进里间。这些人滚的滚，爬的爬，都进了里间。二爷秦琼能不能把婉娘救出相府？七煞反长安，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把婉娘由打楼上救到楼下，柴少出来就把门给关上，把宝剑往这门缝里一插。柴少冲里边就嚷上了：“我可告诉你们，你们谁要再敢嚷，我听见我进去是一个不留，全给你们宰了！”
1: 啊，不嚷不嚷。
0: 屋里边这些丫鬟婆子谁也不敢嚷了。柴少一手扶着楼梯，腿往下一涮，往下一跳，就落在平地上，往东追赶秦琼。这时候秦琼拉着婉娘已然到了后花园的门了，柴少跟着也到了。秦琼一回头：“柴贤弟，楼上怎么样了？”柴少把楼上的事一说：“二哥呀，您瞧这后门锁着呢，难道说咱们又打墙上走吗？”“用不着。”秦琼一看门上是一把大铁锁，二爷秦琼也真急了，揪住了锁，一较劲，用力一拧，嘎巴一声，这锁虽然没给拧开，这料调让秦琼给拧掉了。这料调一掉，这门一拉自然就开了。三个人出了后门，秦琼呢要把这门给掩上了，往下一蹲：“姑娘啊，你赶紧趴在我的肩头之上，我背着你走。”“
1: 秦爷，
0: 哎呀，快着吧。”秦琼背着婉娘在前，柴少在后边跟着，穿街越巷，一直来到刚才约会的地方，就找着了田掌柜。二爷秦琼往下一蹲，就把婉娘放下来了。田掌柜看见女儿，婉娘看见爹了，爷儿俩刚要哭，秦琼一摆手：“别哭，田掌柜，赶紧背着姑娘回家吧。”“
1: 秦爷，那您呢？”“
0: 我得翻回去呀，相府里头还有我四个兄弟呢，你们爷儿俩赶紧走吧。”“
1: 好好好。”
0: 田掌柜背着自己的女儿婉娘回归殿房，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二爷秦琼跟着柴少、柴四昌俩人一翻身就回来了。推开了后花园这门，两个人进来，反手把门掩上，二次上了楼了。柴少一瞧，柴少乐了，这宝剑呢还在门缝这插着呢，把宝剑取下来，宝剑入鞘。秦琼说：“兄弟，咱们赶紧到前头找他们哥几个。”“
1: 好。”
0: 两个人刚要下楼，就瞧见东南上有灯光，也听见说话的声音了。这哥俩没办法，只好一推门又进了。

0: 胡子，回手就把门掩上，
1: 对着门口
0: 哥俩坐下了。里间的婆子跟丫鬟们吓得一个个魂不附体。
1: 柴少说，二哥，刚才我听见这说话的声音好像是宇文成祥这小子。二哥，这小子要是上了楼，咱们给本地除一大害，您看好不好啊？好，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了。这时候宇文成祥就到了门口了。我说，小子们，随爷我上楼瞧瞧，今天这个小娘们漂亮不漂亮？
0: 三公子，能不漂亮吗？您瞧上的，您一努嘴儿，我们就给您装到轿子里了。告诉您，我们抢的时候往轿子里一塞，他，哎呦，这姑娘的寸呐！三公子，今天晚上您就入洞房吧。
1: 今天我要瞧着可心儿啊，每人赏你们十两银子。哎呦，我们谢三爷的赏。
0: 您放心上楼，准保没错。
1: 宇文成祥高高兴兴腾腾腾走到楼上，一推门看见秦琼跟柴少在这坐着。
0: 这家人们也不傻呀，
1: 没等三少爷说话呢，磨头就跑。秦琼一转身，蹭往楼口这一蹦，把宝剑亮出来了。
0: 你们都给我滚到里边去。这几个恶奴家将还敢动弹吗？
2: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一个个转过身来，低着头，哆了哆嗦，由打宇文成祥身旁过去，就到了里间了，
1: 就把宇文成祥一个人木到这儿了。柴少用宝剑一指这宇文成祥：“你可认识你家爷爷？”宇文成祥啊，你仗着你们家的势力欺压良善，抢夺民女，今天你家爷爷我要管教管教你。柴少是越说越有气，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上去抬腿，砰，就这一脚就踹到宇文成祥的胸口上了。这小子也真不禁踹呀，扑通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柴少往前一上步，踩住了宇文成祥的大腿根儿，一毛腰就把他的左腿给搬起来了。
2: 哎呦，爷爷祖宗为您把我饶了我，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1: 饶你？现在我就把你给饶了。说到这儿，柴少一用力，就听柴少愣把宇文成祥给劈了。宇文成祥呕了一声，一命呜呼，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再瞧柴少，本来穿着一身粉绫色的箭袖袍，这一下浑身上下全都是血，成了血人了。二哥，您看怎么样？
0: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随我来。
1: 这哥俩出了门口，腾腾腾下楼往前走，出了东角门，没想到再找齐彪李豹，这哥俩没了。这哥俩上哪儿去了？因为他们在这寻风等了半天的功夫，也不见这哥四个出来。齐彪呢有点饿了，他一瞧北屋里灯光明亮，两个人一商量就进了北屋了，想在这北屋大厅里找点吃的。等进了大厅一看，屋子里头正摆着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还是两份杯筷，两份布碟儿，碟儿上的菜呢全都拿碗扣着。
0: 嘿嘿，齐彪乐了，我说，兄弟，这给咱们哥俩都预备好了，你说能不吃吗？
1: 对，这是给咱们哥俩准备的。其实呢，这桌酒席是给宇文成祥跟宇文成都这爷俩准备的，因为丞相宇文化及是叫晋王杨广请进内宫商议机密大事，宇文成都呢带着兵查。

0: 等咱们哥俩吃完了，把这对灯给烧走。
1: 对，
0: 就这么办了。
1: 我说兄弟，
0: 喝闷酒没意思，咱们哥俩划拳呢，还好啊。这哥俩坐这一边喝一边划上拳了，这嗓子还扯开了。哎，哥俩好，我三兄长，我八匹马呀。这俩人这么一喊，秦琼跟柴少听见了，俩人一掀帘子就进来了。我说你们哥俩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敢在这儿划拳？哎呦，二哥，救人的事怎么样了？秦琼刚要说，又听见脚步声音响，帘子一挑，王伯党、谢影灯哥俩也进来了。二哥呀，找着晚娘没有？秦琼这才把救晚娘、柴少力劈宇文成祥的事说了一遍。哥几个一听，这叫痛快呀。齐彪一看王伯党、谢影灯，嘿，我说二位瓢把子贼不走空，你们身上怎么围着好几个包袱呀？王伯党乐了，二哥，我们没找到晚娘，把他们家的百宝箱打开了，都是珍珠宝石、翡翠猫眼呐，这是老贼贪赃受贿来的，您说应不应当给他带走？应当。齐彪说有你们的，别瞧你们这几个包袱未必有这两盏灯值钱。李包尉，你摘一盏我摘一盏，咱们拿走。说完，这哥俩蹭一下上了桌子，一人伸手摘下一盏灯来。秦琼一跺脚，我说这两盏大灯你们怎么带呀？齐彪没说话，把这灯里的蜡烛一拔，往下一放，唰，这灯自个儿就折在一块了，扁了。原来这两盏灯啊，是外国进贡给隋文帝杨坚的。杨坚把这两盏灯赏赐给了宇文化及。这两盏灯叫金丝软边，是金丝缠的，往下一烙就扁了。齐彪、李豹把这灯往腰上一缠，正合适。秦琼说：“

吊着一瞧，这哥几个全乐了。在门房里吵吵嚷嚷那还耍呢，丞相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愣没人知道。秦琼一撇嘴，心说你们慢慢的耍吧，我们可走了。哥几个快步流星出了相府，往东跑。刚过了鼓楼，就觉得后边大火冲天，几个人回头一看，呵，这把大火。紧跟着人就喊上了，就听地面官人也喊上了，广当的人呐、你们快躲开吧，城里出了响马了，快跑吧。哥六个全听见了，秦琼说咱们快走。几个人飞也相思往东跑，快到东门了，突然间前面来了一队官兵，就把道路给挡住了。哥六个就愣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宇文丞相让柴少给劈了，这男女仆人吓得就剩下哆嗦了，想嚷不敢嚷，等了半天听不到动静了，这才有人炸着胆子下楼。没想到下了楼到前边大厅这一看呢，唰，这把大火已然起来了。这些人赶紧跑到门房，一看大管家带着一帮恶奴正在这耍钱呢。我说大管家还耍得出大事儿了。这些仆人就把有响马劈死了三公子宇文丞相大厅着火的事一说，

大管家傻了，大管家还没说话的，腾腾腾又有家人跑来了。大管家可了不得了，丞相的书房跟多宝阁的珍玩珠宝被抢走了，抢马抢的。大管家吓得魂不附体，张了半天嘴都说不上话来了。这小管家赶紧跑出去了，去找大公子宇文成都，好不容易找着了，赶紧来到马前跪倒在地：“大公子，大事不好了！”宇文成都勒住坐骑：“何事惊慌？”“哎呀，响马上咱们相府了，杀死了三公子，放火打劫，还抢走了不少宝贝。”“大公子，您快瞧！”宇文成都抬头一看，只见自己家的方向金蛇乱窜，烈焰飞腾，烟云斗起，是直冲萧寒，把宇文成都气坏了，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响：“好奴才，赶紧叫火！”“是是是。”这小管家站起来撒腿往回跑，宇文成都往下传令：“重旗牌，将军。”宇文成都往左边一指：“你们四个人赶紧够奔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叫他们立刻关城门。”然后又往右边一指：“你们四个人赶紧够奔武城兵马司衙门，让他们赶紧带兵拿人。”遵令。这八个旗牌官立刻去传令。这时候秦琼这哥六个已然快到东门了，宇文成都手下的旗牌官往上一传令，地面官人就喊上了：“广东的老百姓们呐、你们赶紧走吧，有亲的投亲呐、有友的靠友啊，没亲没友的赶紧住店吧，城市关了，你们出不去城了。宇文将军要捉拿响马了，你们快跑吧。”这逛灯的老百姓吓坏了，躲的躲，藏的藏。秦琼听见了，秦琼一跺脚：“我说咱们错了，出了相府离长安西门最近，咱们已然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怎么还自由自在的返回东门出城呢？”“对呀，王伯党也跺了脚了，怎么当时就没想到呢？二哥，既是错了，咱们就到哪儿说呢？”这时候已然夜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了。就在这时候，对面一队官兵唰把队伍列开了，这些兵丁举着灯球火把，照夜如同白昼。有一员战将冰铁盔甲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条冰铁造鹰枪。这员战将身背后有一个兵丁高挑着一盏大灯笼，上边斗大的一个字儿“东”。这员战将就是东城兵马司韩城。这位韩将军一压手中冰铁造鹰枪，冲着秦琼这六个人就喊：“哎，你们是干什么的？要是降马，束手就擒。”王伯党一听，气往上撞：“二哥，你们哥五个躲开，让我先结果这小子的性命。”这哥五个往旁边一闪，王伯党右手按肩膀一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鞘，往上一窜。对面马上：“你是干什么的？”“降马。”“你还敢问我吗？我乃长安城东城兵马司韩城将军是也，你敢拉剑拼命，你休走看枪吧。”他往前一催马，抖枪就奔着王伯党的面门扎来了。王伯党多好的把式，一看大枪到了，噌往旁边一闪，这宝剑就奔着韩城这马脑袋前肩膀来了，这一下就扎上了。

谁惹谁了，大马疼得受不了了，淅沥沥一声吼叫，一撂这蹶子，扑通一声就把这位韩将军由大马上摔下来了。这位韩成仰面朝天摔到地上，一撒手枪也扔了。王伯党往前一个箭步，双手攥住箭背往下一扎，整扎到韩城的面门之上，韩城立刻就死了。秦琼、柴少、谢影灯把宝剑亮出来，齐彪、李豹就把单刀拉出来了。秦琼用手一指，走，拼，就这一个字，哥几个往前那么一窜。这官兵一看，东城兵马司韩城韩的老爷都死了，这当兵的可不愿意玩命，咱们将军都死了，快跑啊！用不着动手，这些官兵全都跑了。秦琼赶紧带着大家伙回身往西跑，快到鼓楼了，就听见对面人声呐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这些官兵往左右一分，哥六个可愣了。官兵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马上一员大将，盔明甲亮，掌中一条凤翅金堂，正是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一横手中凤翅堂，高声喊嚷，响马，你们哪里走？秦琼说：“咱们赶紧往回跑吧。”他可是金场无敌将，跟刚才那个不能比。几个人翻回头来往东跑，跑了一阵了。谢影灯就说：“咱们别在大道上跑了，太招眼，赶紧钻胡同。”齐彪、李豹在头了，对，钻。两个人在前面跑。跑着跑着，这李豹一看前边果然有个小胡同，他头一个进去，跟着唰唰唰，这哥几个就全都钻到胡同里头了。往左一拐弯，往右再一拐，这个胡同曲曲弯弯，拐了半天，等走到头，可坏了。齐彪一伸手就把李豹揪住了，我说你怎么带着到死胡同？你废话，长安城我来过吗？秦琼说：“别拌嘴了，咱们赶紧往出跑吧。”哥几个莫愁往回跑，等跑到胡同口了，可坏了。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就把这胡同口给堵严实了。齐彪看了看李豹，李豹看了看齐彪，得，这回呀，这边也成了死胡同了，咱们跑不了了。哥几个没办法了。只好往这墙根一贴，为什么？怕这宇文成都后边的兵将射箭。岂止宇文成都跑得快，就他单人独骑在这呢，这兵在步下点还没追上来呢。这哥几个到了东墙根了，李豹一坐吧，哎，我说齐彪啊，你出去吓唬他一下，我这脚底下正踩着一大块石头，我拿这石头对准成都这小子的马脑袋打了一下子，这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往旁边一闪，咱们哥几个来个猛击夺速，噌就跑出去了。柴少呢正在他身背后站着，这主意不错，就这么办了。齐彪就喊了一声，我说李豹，哎，你这石头可给我打准着点，跟着他往出一窜。他冲着宇文成都扯开嗓子就喊，我说小子宇文成都，你休要张狂，你家夜游神来也。齐彪噌过来了，宇文成都听见声音往对面观瞧，借着星斗月色光华看得很清楚，宇文成都也一愣，到底六位英雄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呼啸而过，不曾留恋。或许我们将在这里阔别，道出珍重后。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中药中华民族的瑰宝》的最后一期，我是主持人高莹。在前两集里，我们穿越了中药数千年的历史烟云，也见证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的勃勃生机。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一起畅想和展望。

从药材的选育种植，到生产车间的质量控制，再到临床上的应用， AI 将无处不在。想象一下，当一位患者走进诊室，医生不仅能看到他的舌苔，摸到他的脉搏，还能借助大数据分析与历史上成千上万例类似病案的用药效果进行对比，从而为这位患者量身定制出最佳药方。这就是精准用药的未来。有研究表明，特定基因型的患者对桂枝汤的反应就比其他人更好。未来中药将不再只是对症下药，而是对人下药，真正实现个体化治疗。同时， AI 还在帮助科学家们解读那些尘封已久的古籍。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计算机可以快速分析《伤寒论》《本草纲目》等浩瀚的文献，挖掘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用药规律和潜在方剂，加速新药的研发。其实，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AI 就已经为优化中药复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中药的未来还在于用更先进的手段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些名贵中药材，如麝香、穿山甲，由于之前的过度捕猎，有些动物已经濒临灭绝。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又能满足人类的医疗需求，合成生物学给出了答案。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控制中药有效成分合成的基因导入到酵母菌等微生物的体内，然后就像酿酒一样，在发酵罐里培养出我们需要的青蒿酸、人参皂苷等活性成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需要大规模采挖野生植物，就能获得稳定高纯度的药材。这不仅是科技的胜利，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也强调，要强化中药的基础研究，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系统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作用机理，让中医药的疗效不仅看得见，更能说得清。最后，我们不能不谈中药的国际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这是中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贵州，有一项名为“珍爱前行”的活动，将中医药和苗医药的特色疗法带到了英国、俄罗斯、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理论授课、临床实操和文化体验，让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亲身感受针灸、推拿的魅力。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交流，比任何广告都更有说服力。自2022年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向柬埔寨派遣了多支医疗队，用针灸和中药为当地民众解除病痛，还培训了大量的当地医务人员。中医药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到全球健康的版图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长徐安龙指出，要推动中医药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跨越，关键在于守好原创至宝，加强

强知识产权保护，并逐步与的机制，让我们的中药品种能够理直气壮地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听众朋友们，三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讲起，回顾了《本草纲目》的集大成，见证了青蒿素问鼎诺贝尔奖的辉煌，也展望了 AI 与合成生物学赋能的美好未来。中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洗礼，非但没有蒙尘，反而在时代的打磨下愈发熠熠生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守护神，更承载着天人合一、调和至中的东方哲学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不仅守护着国人的健康，也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它正在以独特的魅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贡献着中国智慧。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光。
1: 新闻继续，在网购场景中，由于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商品实拍图和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
2: 不过最近很多人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商品介绍和评论区内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模特图和精致买家秀，很多人收到货物后却发现这些图片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是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看看效果。
4: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

0: 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它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0: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2: 有商家告诉记者，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记者搜索发现，这类教程帖主要就是教授如何用 AI 工具完成商品介绍的全流程制作。
3: 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商品的卖点和产品，从素材库中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这类 AI 模特图既可以发布到产品详情页，也可以作为买家秀发布在评论区。如果图片本身没有标注 AI 技术生成的字样，普通消费者是很难识别的。
2: 有服装行业从业人员告诉记者，AI 造假实拍图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
3: 一方面，利用 AI 技术生成模特图或者买家秀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商家本身售卖的商品就是货不对版的，利用 AI 生购买该产品。
1: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业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轻松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4: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0: ，AI 的模特图，对，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儿嘛，你最低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儿都上身了。
1: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0: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2: 专家表示，对于商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商品实拍图和买家，
1: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的评价内容、图片需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商家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重点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5: 如果是不应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
2: 解决电商平台上 AI 造假实拍图、买家秀的乱象，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的，
3: 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
5: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包括一些货不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

0: 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1: 近期有消费者使用蒸汽眼罩之后出现了眼周低温灼伤，相关话题引发广泛热议。
2: 大家印象中的护眼产品为什么会造成眼周皮肤灼伤？朝闻健康，一起来看眼科专家的解读。
3: 眼部的皮肤是全身最薄的皮肤，所以它更加娇嫩。我们认为可能只有开水啊，很高的温度才会灼伤，但是实际上慢性的低温它也会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灼伤。
4: 主要依靠产品中铁粉氧化发热的原理缓解视疲劳，不同厂家生产工艺与温控产品发热温度超过50摄氏度，发热时长超过20分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消费者夜间睡眠时使用，以及部分糖尿病患者、痛觉感知迟钝人群使用风险更高。这类人群对温度变化敏感度较低，初期痛感微弱，长时间使用易在无明显痛感下发生痕甚至水泡时，已造成不可逆的皮肤损伤。
1: 可能遭遇低温灼伤，也可能因眼罩破损引发异物入眼。
2: 遇到这两种突发情况概率损伤，继续来了解。
4: 眼周热敷出现低温灼伤，在无开放性创面的前提下，首要步骤是即刻局部降温，用常温清水浸湿干净的棉柔巾，拧干后敷于烫伤部位，随后及时就医。切记不可涂抹酱油、牙膏、普通外用药膏等，也不可用冰块直接冰敷，避免造成二次刺激、冻伤及创面感染，切勿随意涂抹普通烫伤外用药品。
3: 眼部周边的灼伤，因为很多皮肤的用药其实可能对眼睛都有刺激作用，甚至是有害的，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就诊一下，可能需要皮肤科和眼科共同来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4: 专家特别提醒，佩戴隐形眼镜期间不能使用蒸汽眼罩及其他眼部热敷方式。此外，若蒸汽眼罩发生破损，内部铁粉、活性炭等颗粒物不慎入眼，极易划伤、灼伤眼睛，需牢记原则：第一，不要揉眼和用力眨眼；第二，优先使用无菌

0: 平和であったりとか国と国の友好を作っていくのではなく、むしろそういったものに逆行する危険な中に進んでいくことであって、反対です。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出伊朗港口。
2: 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八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2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行动。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1: 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当地时间九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有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
2: 哈桑·霍梅尼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的和平协议。再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九，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
2: 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离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3: 九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九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萨克萨基耶镇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黎巴嫩真主党九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1: 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 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
2: 拉比补称，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受到严格限制和阻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够。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八号分别宣布从九号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
2: 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九号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3: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八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九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九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

0: 称5月9号到11号，英实现停火。此前，俄方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到9号实施停火。
1: 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于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 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接受了检阅。
2: 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
1: 俄罗斯人民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一起和挑战。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是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
3: 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 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对外国政要和贵宾说：“众贤民为打败纳粹主义做出决定性贡献。同时，这是一场不分你我，我们敬仰所有反法西斯同盟战士的功绩，将永远铭记这其兄弟情谊。”普京称，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 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对苏联人民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1945年11月20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开始清算德国法西斯对人类
4: 犯下的滔天罪行。早晨的6点54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5: 魏丹早。
4: 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5: 魏丹，最近南北方气温差异非常大，甚至北方比南方还热，具体的情况来介绍一下。好的，的确。 确实这样，我们从昨天的卫星云图上也是天气晴朗，但是南方则被阴云所笼罩，像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昨天及多地都突破了40度，其中呢像是爱丁湖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4度，这也创下了今年以来我国国家级气象站气温的新高。而高温常常光顾的海南澄迈，昨天的最高气温是33.2度。那这种北方气温高于南方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经常 说的气温倒挂，未来几天气温倒挂的情况还会进一步的凸显。今后几天，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会开始迅速的攀升，大面积创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

0: 我们看到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和郑州等地将会在下周陆续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个别站点甚至将会接近40度。我们要提醒大家，还是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及时的补水保湿。主持人，
1: 北方的高温真是来势汹汹哈。那南方未来的情况也和大家简单说说吧。
0: 好的，今后几天呢，江南等地会迎来短暂的降水间歇期，雨水停歇，气温也将会随之逐渐回升。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杭州，未来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0度，但是依旧没有北方热。此外，南方的降雨也需要大家关注。今天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逐渐的加强北上，江南南部、华南北部等地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3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通辽多云转晴，10到23度，兰州多3到30度，西安多云转晴，18到33度，贵阳阴，14到22度，昭通阴转小雨，11到19度，曲靖小雨，14到19度，多云转晴，12到30度，烟台多云转阴，16到26度，威海多云，16到22度，潍坊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郑州晴，19到34度，南京阴转多云，18到30度，泰州阴转晴，17到30度，武汉多云，18到28度，长沙多云，19到28度，南昌多云，19到27度，福州阴，18到23度，27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多云23到27度。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行，酷游海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客厅，好品山东。绿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国。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星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
0: 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下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2: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
0: 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9号，李强主持

0: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1: 五月八号，陈文清出席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会。
2: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

0: 那么朋友圈也将进一步拓展。
1: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经贸合作规模稳，生产消费各个领域的需求旺盛。我国出口商品契合，从进口看，我国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非洲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8853.4亿元，增长19.4%，历史同期首次突破8000亿元。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我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3: 从海关总署，我国东部、中西部、东北地区充分发挥各自区位特点和产业优势，外贸发展的覆盖面与活跃度不断提升。
0: 其中，外贸大省、外贸强势、挑大梁作用凸显。
1: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义乌进出口2722.3亿元，增长17.7%。
2: 今年前四个月，义乌进出口增速快于全国整体近3个百分点，市场采购规模占全国的70%左右。义乌依托我国产业体系优势，借力市场采购等新业态，不断书写小商品大市场新篇章。这是义乌发展经验在外贸领域的生动实践。
3: 近日 ，A 股上市公司2年完毕。
0: 与往年相比，这份成绩单有哪些亮点？背后传递出哪些信号？带来的观察。
4: 本周，元杰科技力扬茅台，股价排到了 A 股第一位。而就在几天前，寒武纪的股价也一度冲破1900元，创下新高。全市场4只千元股，其中3只都是科技股，股价之王的较量正悄悄照出 A 股上市公司的科技成色。在沪深两市，这520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的年报里也能看出来，特别是研发投入以来，老王看到了满满的科技味儿。2025年，实体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达到1.7万亿元，占营收比重2.6%，处于历史高位。拿科创板来说，研发投入接近1900亿元，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强度。其中，科创成长团公司的研发强度中位数高达43.7%，相当于每营收100块钱，就有43.7块砸进了研发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全市场仅有的4只千元股里，有3只来自科创板。再看创业板，研发投入超过了2200亿元，增长近10%。龙头公司宁德时代一年研发就花了221亿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年4月。它的总市值一度超过中国石油、工商银行这些传统巨头，跃居 A 股的第二位。老王还发现，目前 A 股最贵的20家公司里，科技公司占了19家，比例高达95%，而5年前这个数字只有55%。老王觉得

0: 科技公司的崛起，一方面靠的是自己争气，舍得投入研发，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科创板深化改革，允许还没有盈利但技术过硬的科技公司上市融资，帮他们把科技成果变成真实的生产力。外资机构也持续看好中国资本市场，高盛最近维持对中国股市的超配评级。高盛认为 A 股将在人工智能、输入规划等方向上为投资者创造超额，科技叙事正在重构资本市场的底色，下一个五年相信会有更多硬科技公司 C 位。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昨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浦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发送货值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昨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征求意见，新规拟新增实景三维电子数据取证范围，完善肇事逃逸责任认定及复核规则，进一步提升事故处置效率与执法规范。市场监管总局十二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从验证活动等四个方面部署15项具体举措，整治行业乱象，护航认证服务业规范健康发展。昨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现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来，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3: 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八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2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官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发言人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
3: 伊朗目前已开展722项调查，以没收全国262处房产，主要集中在德黑兰省、吉兰省、厄尔布尔市省和伊斯法罕省等省份。
2: 据英国媒体九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4: 英国天空新闻网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本月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日，法国国防部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4月，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 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2: 2月28号，美以一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
3: 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米尔斯·豪普特8号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
5: Mindestens 50 Millionen Dollar pro Woche kostet Tabakleute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0: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目前，赫伯罗特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
1: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2: 据德新社9号报道，德国机场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拜塞尔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会进一步涨价。拜塞尔说，自2月底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的2倍，预计未来几个月内油价也不会恢复正常。即使能获得航空燃油，以目前的油价，航空公司也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这么多航班。据拜塞尔预测，在最好的情况下，今年旅维持现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部分机场运力将下降10%，2000万名旅客。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
3: 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4: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萨克萨基耶镇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黎巴嫩真主党9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2: 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
3: 拉比卜称，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和阻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昭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
6: 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
3: 昨天，天舟10号货运 型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至发射区，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2: 此次任务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是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
0: 长七火箭是为

0: 但是对于一个火箭而言，单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呢，并不意味着火箭它就完全失去了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本次搭载长期遥11的这个诊断系统呢，是具备三个主要功能，分别是故障诊断、弹道重规划和制导自控重构。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在飞行过程中啊，主动的去诊断发动机的这个故障，接收控制系统的位置、速度啊、姿态啊、过载啊这些飞行状态参数，进行这个信息融合之后给出结果。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1: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天舟十号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
2: 目前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务各项准备。
1: 这次天舟十号要给空间站送去
3: 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现役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6吨。
4: 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3: 据介绍，天舟十号还上行了一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务，加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两套，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务，将对原有航天服务进行整体替换升级。为了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于磊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4: 天舟十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要入轨以后啊，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1: 此前，货运飞船大约每半年发射一次，现在这个间隔正在逐渐拉长。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在轨停靠时间也将进一步延长。
3: 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4: 一年左右，这里面也会做很多工作的，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我们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3: 不过，于磊也指出，停靠时间更长只是能力。

0: 烟站的实际物资消耗需求。目前，天舟货运飞船的载货比在全球现役货运飞船中是最高的。同时，它还能实现推进剂补加、组合体轨道控制、搭载实验载荷等多种功能。设计人员表示，在未来的空间站运营中，天舟货运飞船仍然是不可替代。
1: 公署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昨天在香港举行。
2: 这里是位于香港理工大学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195所中小学88448名学生报名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
3: 经过激烈角逐，福建中学勇夺总决赛金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在国家对外交往及国际合作中肩负独特使命，因此要发挥香港的优势。他表示，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外交知识能力和合作精神，更有助于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和平理念。
4: 比赛呢，首先是它引入了一个平台，让我们呢可以以专业的一个角度呢去审视现在中国在大国外交上面遇到的，包括有挑战还有不同的机遇。我们是需要具备国际视野的，学习到了非常多的有关中国特色外交的知识，包括了解到了非常多的历史，更会让我们对于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这个身份感到非常的自豪。
3: 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自2007年开办以来，已成为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公共外交品牌活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
1: 俄罗斯和乌克兰八号分别宣布，从九号开始是为期三天的停火。
6: 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九号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履行停火承诺。
3: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自当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九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九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关于交换备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方面提交交换被俘人员，并曾向乌方提供了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是之后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
6: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他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被俘人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并称5月9号到11号应实现停火。此前，俄方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到9号实施停火。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大幅延长停火。对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回应称，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到11号的停火。
3: 据俄罗斯媒体九号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言论时表示，将持续三天，即9号、10号和11号。目前并未达成，特朗普还取决于冲突双方，但目前。

0: 特朗普的希望缺乏现实。就此前达成的俄乌战俘交换协议，俄方相关部门正在核对明达成共识，战俘交换即将开始。尽管交换需要时间，但所以快速完成。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乌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涉及很多复杂细节。佩斯科夫说，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等待。
1: 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2: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武艺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式，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
3: 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第二是俄罗斯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带来的威胁和挑战。
2: 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我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
0: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对外国政要和贵宾说，众所周知，苏联人民为打败纳粹主义做出，同时这是一场不分你我的伟大胜利，我们敬仰所有同盟战士的功绩，将永远铭记这一战斗同盟及兄弟情谊，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对苏联人民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1945年11月20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

0: 中，毛娇尔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结果当选为匈牙利总理。
1: 毛娇尔当天，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还呼吁前政府官员和机构负责人在5月31号前辞职。毛娇尔的总理任期从当天正式开始，任期4年。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费尔·阿格奈什在当天的议会中投票当选为国会主席。毛娇尔1981年出生，曾任实习法官、律师。2010年起，先后在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匈常驻欧盟代表团、匈总理办公室等机构任职。2024年当选地萨党主席、欧洲议会议员。在今年4月12号举行的匈牙利国会选举，班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
2: 9号，吉布提当选总统盖莱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正式开机。盖莱在就职典礼上表示，吉布提将坚持基于对话和平的外交政策，深化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区域一体化，以集体应对气候、卫生与经济等全球挑战。盖莱还号召吉布提全体国民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更加繁荣、公正和团结的国家。上月11号，吉布提内政部宣布盖莱赢得总统选举。
0: 西班牙官员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1: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9号表示，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何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2: 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跟邮轮所在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也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据英媒报道，这2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
0: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国际机场8号晚发生飞机撞人事故，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非法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被撞的人致发动机，导致发动机起火。
1: 丹佛国际机场方面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5月8号晚大约11:19，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行人，涉事客机航班号为4345。机场方面确认该行人翻越了机场外围围栏，然后在穿越机场跑道时被撞，该行人已经死亡，事故还造成1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美国交通部长肖恩

0: 达菲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八号晚，一名非法闯入者突破了机场安保，故意翻越外围围栏并跑上机场跑道，随后被边疆航空公司客机撞上。当地正在美国联邦航空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支持下展开调查。肖恩·达菲称，该擅自进入机场。
1: 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近日，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依据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
2: 网上存在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中心专家那里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
3: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07，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天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商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且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局部偏高2至3摄氏度，是相对于常年期的巨平值，并非每天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即使在高温时段，也可能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并非网传的持续酷热无间断。专家还介绍，网传热到崩溃等表述多为主观感受，而官方预测基于定量数据，客观反映气候趋势。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1: 从今天开始，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
2: 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应当说今后几天北方多地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之下，高温天气即将登场，尤其是下周周初，在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局地甚至还有可能会接近40度。北方此次的高温主要是干热炙烤型，那在这样的天气之下，一方面空气的湿度将会明显降低，未来北方多地空气最小相对湿度将会普遍不足30%，局地甚至不足10%，提醒大家要及时的补水保湿，并且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那另外一方面呢，白天在阳光助力之下，气温回升迅速，但是夜间由于少了云层的遮挡，热量流失加剧，导致昼夜温差将会进一步的加大。未来几天在西北、华北多地的昼夜温差大多都会维持在15度左右，局地甚至还将会超过20度。我们建议大家早晚时段还是需要在短袖外面多加一件外套了。主持人，
2: 划重点哈，对于北方朋友而言，注意补水和带件外套。感谢魏丹。
1: 今天起4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创下新高，北方还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多地或开启入夏进程。
2: 为什么北方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对农业有什么影响？朝文帮。
5: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今年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主要呢是有一个暖性的高压脊区逐渐东移啊，逐渐掌控我国北方大部分。这个暖性高压脊的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所以利于晴天出现，再加上暖空气的输入，所以大家会忽然感觉一下子就热起来。从北方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大家都感受到热力将会迅速的是不断刷新今年的新高。城市当中像西安、太原、石家庄1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这轮晴热天气是干热为主，湿度相对小， 但昼夜温差大啊，所以呢，北方普遍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啊。比如说像太原，12号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仅仅只有13度，温差会超过20度。白天穿短袖，晚上可能还得穿外套。那么从影响上来看，我们主对农业的影响啊，也就是干热风的出现，特别是在河南啊，我们的冬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所以气温剧烈上升可能会影响小麦的产量啊，所以已经开始灌浆的小麦要浇好灌浆的水啊，降温增湿，同时呢也要喷这个注意防虫防病防早衰啊。好在呢，这轮高温天气过程并不会很持久，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
1: 河南濮阳市范县的46.65万亩小麦当前已经进入灌浆期。
2: 为降低近期高温天气对小麦生长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进行科学田管。
3: 在河南濮阳市范县杨集乡五马场村的麦田里，植保展一喷三防，专业化统防统治。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看小麦长势，研判近期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可能造成的影响。
6: 气象预报，未来几天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加上风力较大，极易形成干热风。建议农户通过喷施杀菌剂、杀虫剂和叶面肥，增强灌浆强度，延长灌浆时间，达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增利种的目的。
3: 结合不同地块通过丈量田块、布设实测样点等规范作业，有针对性的增湿降温等措施，提前做好防干热风的工作。
1: 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4.53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春季。
2: 当地抢抓农时，运用植保无人机对冬小麦开展一喷三防、统防统治，确保夏粮丰收。
3: 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冬小麦田里，两架植保无人机正平稳飞行，将科学配比的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剂与叶面肥均匀雾化喷施，实现一次作业多重防护，有效防控赤霉病、条锈病、蚜虫等病虫害，抵御干热风威，促进小麦籽粒饱满，提升千里种。立夏以来，当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当地组织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结合田间苗企农业平台数据，为农户们提供一喷三防技术指导。
7: 无人机喷洒效率高，节约成本，像我们这500多亩地，半天就结束。
3: 目前，玛纳斯县4.53万亩冬小麦一喷三防作业正有序推进，预计5月下旬全部完成。
1: 再来关注方的天气，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南方的天气吧。
4: 好的，应当说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多地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在江南南部和华南等多地将会陆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另外，在暖湿气流主导之下，对流能量充足，所以呢，未来南方多地在下雨的同时，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尽量避开强对流时段。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魏丹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需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区逗留。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记者从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当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汛期，今年汛期长江流域气候年景总体偏差，部分时段可能面临旱涝并存的复杂 局面。预计六到八月的主汛期内，将沙江、岷江、嘉陵江、长江下游等流域降水偏多一到两成，长江中上游面上偏少一到两成，其中中游干流区偏少两到四成。
2: 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雨水集中期。七月中旬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岷江、嘉陵江流域降雨将增多。四川盆地东部至长江中游将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此外，盛夏期台风影响也将增多。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获悉，海洪涝灾害为主，
2: 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305.6受灾，死亡10人，直接经济损失41.88亿元。
3: 据统计，今年四月我国出现6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华南多地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局地极端性强，湖南、江西、福建等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多轮次发生，风雹灾害共造成214.83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4人。今年四月，全国平5.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7%，共出现7次，较常年同期偏多4次。其中，4月3号、4月20号、4月5号暴雨过程强度较大。全国共有3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洪涝灾害共造成71.48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受连续降雨等因素影响，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陕西等地地质灾害散发，类型以坡崩塌等为主，共造成6人死亡，紧急转移安置300余人。另据统计，今年四月，我国南方部分地区旱情缓和，中国森林草原火灾形势总体平稳，云南、海南、辽宁等7省共发生森林火灾10起，内蒙古发生草原火灾5起，均未造成人员。
2: 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来看各地情况。
4: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9到24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2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7到24度。鄂尔多斯晴，13到26度。银川晴，12到31度。西宁多云转晴，6到22度。拉萨阴转晴，4到17度。达州多云，17到30度。雅安多云转阴，17到30度。遵义多云，14到25度。曲靖小雨，14到19度。大同多云转晴，6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32度。唐山多云，17到29度。东营多云转阴，18到31度。青岛晴转小雨，17到19度。三门峡多云转晴，16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13到28度。淮安多云转晴，16到28度。盐城阴转晴，18到29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4度。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8: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8: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半道杀出了个程咬金。就在黄天霸危难之时，咱们说了，来了个漂亮小伙，不仅人样的长得帅气，使着一条十三节链子鞭，鞭法出众，喜笑之间就打了胜仗了。什么尹文、尹武、尹双、尹全，包括那尹凤魁，全白给，鞭梢一晃就一个，一耍就一片呐。打的这帮贼是嗷嗷直喊，贴刀扔枪，骨断筋折。小伙说了：“不服吗？都过来，都过来，今儿个我包下了。不服的过来。”单说尹双、尹全。这俩小子比较狡猾呀，飞身跳到他爹尹凤魁近前，爹呀、啊，够呛啊！今儿晚上遇上茬子了，我们估计他绝非是一个人来的，背后还有援兵。看来咱这个家保不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明天就得传扬开，官府知道了，派兵还得来。是非之地不能久待，爹，咱跑吧。哎，也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该着老子我倒运，撤撤乎。这个老贼还真够狡猾的，在这硬撑着，真没好果子吃。把手一挥，带着三儿子四儿子，手下人抬着大儿子、二儿子，什么都不要了，一窝蜂逃出尹家店。这小伙也没追，叉着腰的和他看着，慢点跑，看拉东西没有？想报仇吗？找我啊！十三姐链子鞭为证，记住没？他还说风凉话，贼跑了咱不提。这事儿能完得了吗？日后肯定有一天找黄天霸，找这小伙报仇。小伙一转身，哗楞把十三姐链子鞭缠在腰上，来到黄天霸近前，一抱拳：“哎呀，黄帮办，你受惊了。”黄天霸在那坐着，虽然动不了，但他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头暗想：罢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这小伙的年纪跟我相似，就这条鞭我不急也。你看人家打的是轻松愉快，这主谁呢？为什么给我帮忙呢？黄天霸正在胡思乱想之时，这人到了近前了。天霸点了点头：“恩公，多谢你救命之恩。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说黄老爷，你不经常挂在嘴边上说吗？天下人管天下事啊。侠义道的宗旨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扶困济危呀。这算得了什么呢？看来今天晚上立大功的并非我也，乃是深明大义的这个姑娘。这阵剩下姑娘尹丽华了，尹丽华傻了，父兄全逃跑。